0: 了解的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聊聊肝癌防治的那些事儿哈。说到肝癌，其实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得了肝癌的时候，你不知道，一检查的时候就是中期或者是晚期哈。可以说这个肝部啊，是一个非常沉默的一个器官，是不是啊？它承载着我们人我们的排毒等等相关的功能哈。那今天我们就聊一聊这个肝癌防治的那些事儿。那么怎么样来预防肝癌哈？得了肝癌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还是通过两个典型的病例来走入今天的这个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是一位52岁的男性。是乙肝病史十多年了啊，规范抗病毒治疗，然后体检超声发现是肝右叶一枚2.5厘米的结节，增强 MR 啊，提示是典型肝癌的一个表现哈、啊。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首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病例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从这个主持人一同的这个给我们报道的这样一个病例的信息来看，实际上是一个早期发现的一个比较小的这样一个肝癌。我觉得这个人群可能他本身就医预防检查的这个理念就非常的好，所以这个病人如果早期我们发现了一个肝癌，我们的治疗手段还是比较的多样的，同时呢，另外一点呢，也是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根治效果的。所以这样的病人，如果从我们外科医生的角度来看呢，有很多的选择。那当然，我们老百姓也都熟知的，就是能切的肯定是这个预后能更好一些。这么早期的这样一个肝癌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外科的手术进行切除。那当然，可能有些这个听众朋友会问啊，说这种肝癌我不做手术能不能行？那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如果我们不想通过外科手术，或者有些病人有外科手术的紧急症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考虑用一些其他的微创的治疗手段。那比如说呢，就是我们老百姓可能有了解，就比如说我可以做射频消融治疗啊，这是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那还有一些呢，血供比较丰富的一些肿瘤呢，我们也可以通过介入的手段进行一个治疗啊。这是这个早期的发现的这样一个小肝癌的病人的一个主要的我们一个治疗的一个理念。
0: 好，是这样哈，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病患情况。再来看第二个哈，第二个这位朋友的年龄相对于第一位可能稍微大一点哈，是位58岁的一位男性，是因为腹胀就诊了，然后 CT 发现是肝左叶巨大占位约9厘米啊，半门静脉的这个癌栓啊，初始评估呢是无法直接手术啊，一系列的这个问题。那这位朋友的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这个病人从主持人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左肝的一个比较巨大的一个肿瘤了，8公分以上的这样一个情况，同时扮演我们肝脏的主要的供血血管，就是门静脉组织的一个受体。实际上从我们的中国的这个肝癌分期来看，是属于我们叫3A7了。那通俗点说，老百姓能懂的就是属于一个中晚期的这样一个症候群的一个患者了。那这样的人群可能他平时体检的意识就要相对比较差，发现呢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出现了一些乏力啊、消瘦啊，出现了一些这个腹胀啊，甚至有些病人都出现了黄疸才来就医。所以这样的人群我们发现之后呢，就整个的这个治疗就要跟早期的肝癌完全不同了，但也不是说我们中晚期的肝癌就无药可治啊。所以这样的人群，实际上我们在门诊是经常能看到的，
0: 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好朋友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居易第三医院钟日林医院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关连岳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聊聊肝癌防治的那些事儿哈。处理时间呢是每周四的上午。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我们提醒这位哈，就不要跟我们客气了，把您的问题呢详细的告诉我们，请专家来为您解决问题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这个肝癌虽然听起来有点可怕哈，但是它是可防可治的哈，大家千万别害怕，别有压力。第一时间呢找对了医生哈，找对了专家，我觉得其实还是很有必要的啊。还有一点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就是什么呢？就是现代人呢可能生活节奏比较快哈，有的时候可能对自己的这个身体不够珍视。我们说的珍视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健康体检呢是不是很重要？那么肝癌的重点发现的这个途径是不是也是从体检上来？
1: 对，这个一同您说的非常对。所以现在我们国家大力倡导的这种早诊早筛的一个政策，就是让我们更多的这个老百姓啊，能够规律的、规范的走入我们的大的医院尤其是我们的一些能够进行体检的一些中心，进行一个早期的一个筛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您说的也很对。
0: 你看，所以说这体检就很重要哈。为什么呢？就像前面我们和老师在沟通的时候说是肝癌它是一个非常沉默的一个器官哈。其实有的时候啊，身体送出一些信号，比如说疼啊、难受，我觉得反而是个好事儿，但肝部他好像不太送出这样的信号，是不是？
1: 对，确实是这样子。这个我们在门诊呢，有些病人来了之后，是以这种肝区的疼痛来就诊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做完影像学的检查，可能往往发现的都是一个肝脏比较大的一个肿瘤了。这个肿瘤已经突破到肝的

0: 被磨，才会出现一个肝区的这种胀痛。为什么刚刚一同也讲它是个沉默的器官、嗯、我们特别早期的一些肝脏的肿瘤，即使是恶性的肿瘤，它也不会对你的一个身体啊出现一些很明显的一个波动，你还是像正常人一样的这个工作呀生活，因为你正常的肝脏，大部分的肝脏组织还是可以代偿你正常生理的这种功能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有些时候它不像说我们阑尾炎啊胰腺炎啊这些有明确的腹痛症状急腹症的情况，我可以很早就发现，但肝脏它不是，它确实是比较隐秘的一个器官，需要我们更多的在平时对它进行一个关注和呵护。
1: 嗯，明白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哈，看一下平台上这位朋友这个留言是这么说的哈，他说想问一下哈，这肝脏疾病哈，尤其是肝癌这个疾病，有没有这个遗传的因素在里面？
0: 肝脏啊、这个听众问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啊。这个我们在啊、临床工作中啊，尤其是我们在门诊看了好多病人，尤其是有一些特别年轻的这些病人，早发的肝癌的。我最早我印象中，我接诊过比较年轻的，可能十几岁就有罹患肝癌的。
1: 嗯。
0: 前一段时间我有一个也是啊、一个之前一个老病号的，他的给我发来他的所有的检查，我就可以看非常的晚期啊。
1: 嗯。
0: 我说你这什么情况？然后他说这是我儿子。我一问多大年纪？27岁。
1: 嗯。
0: 所以这个肝癌是真的有遗传易感因素的。我觉得如果真的你家族有好多人，比如说你的这个父亲啊，或者你的大爷啊，这个姑姑等等，他们有这种肝癌的病史呢，同时你本人可能还有啊这个乙肝或者丙肝的这种传染病的这种病史，我觉得你就要特殊的小心了。
1: 嗯，明白了哈。所以说我们要提醒大家哈，如果说家里有这样的一些直系的亲属会出现一些情况，或者说呢有这个自己有这种简单的判断的话哈，还有呢是年龄应该超过40岁以上哈，这体检就很重要。那么说到了这个肝癌啊，很多人一听到这个肝癌就觉得这是绝症哈，现在这个肝癌的治愈率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0: 实际是这样的，我们单论我们中国吧，我们每次我们在国内和国际的交流，我们都在跟欧洲啊、跟日本啊、跟这个美洲去比较，但我们得到的最后结果实际上还是非常的差啊。我们中国的这个2030这个健康的这个纲要就提出了，要到2030年，我们这个肝癌的这能不能这个整体的这个生存率能提高15%啊？是以这个目标，我们一直在努力。但是呢，我们距离我们的这个邻国，比如说日本，还差得很远。我们的5年生存率可能只有14.4%，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差的啊。但是呢，我们得益于现在我们这个治疗手段的一个多样化，我们现在多学科的一个诊疗，包括个体化的一些设计，以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靶向药啊，有一些这个局部的这个介入手段呢、啊，还有一些比较高精尖的一些设备的一些引入，我觉得可以使很多这个中晚期的肝癌也得到一个治疗的机会啊。
1: 说到了这个肝癌哈，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种固有的一种认为哈，就像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一样，会觉得可能都得是年龄大一点的，或者到了一定的年龄啊。才会得这个疾病哈、啊。通过肝癌的这个疾病来说的话，好像它也是几大癌症前几名吧，对吧？
0: 对的，对的。
1: 现在是不是年轻的朋友得这个病的人也比较多？
0: 是有的。年轻的人实际上，我们锁定了一些这个特殊的人群啊，比如说这些人他有一些脂肪肝，会有脂肪性的肝炎，特别肥胖的人可能会有一些代谢相关的这些肝脏疾病。那代谢相关的这些这个肝脏的疾病，最后发展成肝癌的人群，可能更多的是集中在这种中青年啊。另外呢，还有一些什么人群呢？长期饮酒的人群
1: 啊，长期饮酒、
0: 这个、对，作息不规律啊，这个我饮食也不规律，然后经常的疲劳熬夜，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可能以往我们更多的会关注有肝炎的这些人群，但现在真的不是了。我们代谢的肝病实际上也纳入到我们整个肝癌防治的一个重点之中。
1: 明白了哈，所以说也要提醒那些心存侥幸心理的哈，觉得一定要到了一定的年龄才会得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可不是这样的。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有病哈，我们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康哈。当您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也希望您千万别乱哈，也别着急啊，一定要第一时间来到医院哈。说到这个肝癌的这个治疗，我的个人的感受哈，它应该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是不是？
0: 对的，对的，是这样子的。
1: 为什么就要这样说呢？因为现在哈，我们的患者朋友们其实很爱学习的啊，一旦有什么问题的话，他会通过一些新媒体的互联网的一些技术 AI 的技术来查啊，查完之后他就会掌握了很多的知识之后，然后呢，来到医院会跟医生来进行一个沟通啊，医生啊，你看这怎么样，他会说了很多哈，但实际上其实他给你的只是表面上的一个大概的分析，具体情况还得具体看啊，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有个什么情况，就很多人他可能喜欢用一些偏方，我不知道您的患者当中有没有哈。
0: 这个 就说这个偏方的事儿吧。这个实际上我们遇到过很多这样的病人，因为我们作为这个这个三甲医院的一个专科的医生，我肯定会依照我们中国的指南，甚至我们国际的指南，对患者治疗用药给予一个推荐。因为我一定要，我们讲的，我们现在讲求一个叫针对循证学依据的这样一个治疗手段。那当然中医中药有没有推荐呢？我们是有推荐的，我们国家有好多这个传统中医中药是我们是非常认可的，而且我们科室你别看是外科对吧，但有些我们治疗的手段呢，包括一些术后辅助治疗，我们可能会给患者用一些怀尔颗粒啊，这些都是写在我们指南上，有一些三期临床依据的这些证据，还有一些像我们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滑蝉素啊，还有一些适宜胶囊啊等等，这些都是经过大三期的药理毒理实验证实对肿瘤有抑制作用，同时对你自身的肝脏是有保护作用的。所以刚刚一同提到这个事情，我觉得实际也反映出我们这个中国的一些这个老百姓对看病对传统中医的一种信任也好，寄托也好。但我觉得一定要去正规的地方去用抓药也好，去找一些正规的方子去做。因为我们临床遇到好多的病人来了之后，他可能不是这个以这个肝病的方式，他是以黄疸的方式来的，最后我们一查呢，他就导致了一个药物性的肝损伤。这个有些药物性肝损伤我们短期的治疗，激素冲击啊、血浆啊、一些保肝药它能过来，但有些它慢慢就发展成肝功能衰竭。所以好多病人真的是罹患肝癌，但可能他的这种他自认为的那种可以治愈的方式用了之后呢，反倒是这个适得其反，适得其反，这样一个情况。
1: 您刚刚说到了一个症状哈，因为我们知道症状不是疾病哈，但是我们要说这个症状，就说它是一个黄疸。
0: 黄疸
1: 啊，黄疸哈，肝癌还会通过黄疸的这种方式来体现吗？
0: 会的，肝癌会通过黄。实际上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就老师教的就是我们，首先你作为临床医生，你要怎么辨别这个黄疸？你是出现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想象肝脏就像一个参天大树一样，我们这个参天大树呢，它是分泌胆汁的啊，它从末梢的这些细枝的这些胆管啊汇聚到我们左右肝管，然后再将胆汁储存到胆囊。人体不吃东西的情况下，胆囊是一个浓缩状态啊，是一个浓缩状态。你吃东西之后，你整个的一个身体的这个垂体轴的一个反射会刺激你这个胆囊进行收缩，然后胆汁排到我们的这个肠道里进行消化食物。那正常条件下呢，你这条通路是通的。但我们呢，如果出现胆道的梗阻，任何因素造成胆道梗阻，患者都会出现黄疸。那我打一个比方，比如说这个病人有一个大肝癌，就长在了我们的这个胆管的汇合的位置，它就会压迫胆管出现一个黄疸。这是我们叫梗阻性黄疸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情况。但实际临床见的最多的呢，可能不是这种肿瘤压迫，这种肝癌压迫造成的黄疸，可能更多的呢是胆管的结石啊，或者胆囊结石掉到下面，然后或者胆管末端长东西了，出现这个黄疸是比较多，我们叫梗阻性的。还有一些黄疸什么因素呢？涉及到肝脏呢，我们最常见就是有一些肝硬化晚期的病人，肝细胞干活的能力不行了，出现肝功能衰竭的这种征兆了，它就会出现胆红素跟转氨酶的分离，就会出现胆红素持续的升高，这种情况往往是比较凶险。
1: 明白了哈。那也就是说哈，出现黄疸的这种情况，基本上应该是因为我们知道胆汁是由肝来分泌的，
0: 对的，
1: 肝部是分泌胆汁的，那也就是肝部分泌胆汁的和胆连接起来这个通道堵塞了，
0: 对的，对的
1: 啊，
0: 对的，
1: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哈。好，前面我们说到了哈，说这肝癌啊是一个沉默的杀手，那为什么说肝癌会被称为沉默的杀手？早期真的没有症状吗？
0: 确实是这样子。这个我们好多的这个问诊的这个患者也好啊，包括这个我们这个疗区的一些病人也在问说这个好多就是大家来看病觉得不可思议，说我半年前查还什么事没有呢，怎么我再一查肝脏就长了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呢？所以它真的就是肝脏它本身是没有一些神经反射的器官的，除非这个肿瘤突破到了肝背膜啊，已经出现了或者有瘤内的破裂出血，你才能感知到。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好多时候你不经常体检，你很多人就漏诊了，就漏诊。尤其是这些有慢性的这个肝硬化病史啊，或者有肝炎病史的这些人群，是我们的认为的一个高危人群。一同
1: 是这样哈。我们知道肝癌它应该是肝部发展到比较严重的一个程度，但是据我了解，是很多疾病其实都是可防可治的哈，前期它一定会有一些征兆的。那么像肝癌的这些高危的人群都有哪些？就易患肝癌的高危的人群
0: 从北方我们来说吧，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这种肝炎的人群啊，尤其是我们中国的整体这个肝炎发病率还是很高，尤其是乙肝。
1: 嗯，
0: 那当然还有一些人群是丙肝的啊，这个老话有些人说我怎么感染的丙肝我都不知道啊，可能你追问一下病史啊，以前有没有过手术史啊，有没有过在不洁净的地方你拔过牙呀等等，哎，一问哎真的有，哎，可能你不经意间就通过血型的途径你就感染上了啊。乙肝也是，你说咱们总在一起聚餐到其他的地方去，你认为可能卫生的地方，但可能做了很多的人，你不知道人群中谁就是一个乙肝的大三阳啊，或者小三阳，或者病毒一个高复制，你就通过这些因素传染了。这是一个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因素啊。刚刚开篇我也讲了一些年轻的人可能有一些代谢性肝病的，尤其是这种肥胖造成的这种脂肪性的这种肝炎，这后期也是我们这个演变成这个肝癌的一个因素。还有一些人群呢，我们比如说长期的这个喝酒的这种酒精性的
1: 酒精肝，
0: 酒精肝的酒精性导致的这种这种人群，我觉得现在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啊。以往我们老师当年教我们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看教材主要除了乙肝之外哪些最多呢？就是也黄曲霉毒素，你吃一些这个霉变的过期
1: 的
0: 对腌制品，这些吃多了我觉得都可能是一个这个肝癌的一个易感人群。还有就刚刚有这个热心观众提问的说到这个家族史啊，你这个那遗传的这个谱上可能就容易累患肝癌，这个真的是我们见过我们知道有一些肠道疾病也是可以遗传的啊，这个肝脏的这种肝癌同样也是具有这种遗传的易感性。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是这个问题哈，他说您好老师，请问一下哈，脂肪肝会诱发肝癌吗？
0: 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刚刚就也跟这个一通也在谈到这个问题，所以好多人他觉得胖我就是脂肪肝，我是不是可以不治或怎么样，但实际上这种代谢性的肝病，这种脂肪性的肝病，脂肪肝造成后期变成脂肪性的这种肝炎，然后它是可以演变成肝癌的，是可以癌变的。当然，所以这样的人群，我们就建议他，你一定要把这个脂肪肝给它控制下来，因为脂肪肝是可逆的，而肝硬化往往是不可逆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明白哈。而且呢，在这里，其实我们要做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是什么呢？不要以为只有胖的人才有脂肪肝，
0: 对的，
1: 瘦的人也会有，
0: 也会有的。
1: 能不能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0: 这个门诊这个遇到非常多的人啊，这个尤其是有一些脂质代谢异常的人。有些人可能往往会合并一些胆管的结石，肝内胆管结石、胆囊结石啊，或者肝外胆管的这个结石，我们最后给他一化验，他的血脂指标就是非常高的。他说我平时我也不怎么吃油腻的东西啊，我就吃青菜，那我为什么也还会这个出现这种高脂血症的一个情况呢？我说这种人群他本身就是一个脂质代谢异常的一个人群，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这个瘦人都不会有脂肪肝，我们现在这个比例非常的高。我们有时候在门诊出诊的时候，我们常规做一个彩超，十个病人回来得有六七个都是有脂肪肝的。就非常的多见。
1: 所以这也就说明一个问题哈，如果说您在体检报告当中会有这个脂肪肝的这个情况，大家首先别害怕，跟好好运动一下，把体重减一下再看一看。
0: 对的对的，这个确实是这样
1: 啊。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和大家来聊到这个问题，有些人会说哎呦脂肪肝咋整啊，有轻度的和中度的，其实别害怕，就哪怕你重度你也别害怕，你先从饮食上调整一下，减一减试试。
0: 对
1: 啊，如果能减下去的话可能效果就会很好一些啊。当然如果说你自己确定不了啊，一定要及时的来到医院，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现在有些人会出现一个误区，什么样的误区？他会对他的表的保养记得很清楚，房子车都很清楚，但是其实最贵的就是自己，
0: 对，
1: 就是你的身体哈，你要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哈。那现在哈，咱们吉林省肝病的发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哈？哪些人属于是高危的人群呢？
0: 吉林省实际上我们这个仍然是属于一个这个肝病，尤其是肝癌的一个高发，在全国来看呢，实际上属于一个中等偏上的这样一个水平啊。那我们在这个全国的交流的时候，可能还有比咱们东北高发的，比如说两广一带，广西那边可能全国的它的比例更高，还有一些西南地区呢，可能它什么高呢？它可能一些肝内胆管结石啊，这个胆道结石系统的疾病会更多一些，可能跟我们地域的这个分布，包括人群的这个饮食习惯是这个息息相关的。就打个比方，我们接诊过好多的来自吉林延边的患者，因为那边的患者可能他就有我刚刚说的好多的易感因素啊，比如说 喝大酒，
1: 嗯，
0: 熬夜，
1: 嗯，
0: 啊，包括这个吃一些这个腌制的这些，
1: 嗯，
0: 这个食材，包括一些烧烤类的东西，他们都特别爱吃，
1: 嗯，
0: 所以好多这样的延边的这个朋友过来之后，我发现这个罹患肝癌的病人就明显的增加了啊。那其他的因素呢，实际上还是我们整体的我们省内的这个肝炎的这个罹患的病人后期会演变成肝癌的这样的人群是最多的，
1: 嗯，
0: 我们是最多，因为我们实际上我们可能省内感觉大家感觉就是啊，三级预防搞得都不错，我们都知道如果有肝炎了我要几个月来

0: 不查，我要验我们的 DNA 啊，要我们的这个表面抗原等等。但有一些下面县市级的这些乡村乡镇村的这些人群，他可能很一辈子都不体检啊。这个来了之后，就是一问家属说体检过吗？说，哎呀，我家老爷子身体特别好，我那个从来没去过医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事情。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整个的一个防治筛的这个宣传做得不到位，患者本身的他的自我的这种理解上，我觉得还是有差距的。
1: 说到了这个体检的问题哈，其实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体检的这个事儿当回事儿哈，因为很多种疾病其实我们真的只能通过体检的方式发现，对吧？比如说像我们这胃肠道的这个息肉，你不通过做胃镜肠镜，可能你都不知道。
0: 对。
1: 当你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哈，所以这也是我们送出的温馨的一个小提示哈。刚刚专家说到了某地区某个地方哈，这肝癌的人特别多。其实我想借着这个问题问哈，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饮食其实和肝癌也是有密切关系的。
0: 有关系的。
1: 就像刚刚我们说的，你经常吃腌制的，然后喝大酒，
0: 对。
1: 然后再一个就是经常熬夜等等。所以说我们能把我们能做的事先做好，我觉得这点其实是非常的重要。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听从我们的这个建议哈。以前开玩笑嘛哈，然后就说给你的建议某某，然后有朋友会说我不接受你的建议，但是在健康上咱千万别嘴犟了哈，健康比啥都强啊。继续往下来进行节目哈。我一会儿呢，我们继续刷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这个问题，大家呢有问题的话还是可以继续的来进行互动。提醒大家不要在我们平台上发您的这个报告哈，或者体检或者说不要发语音，一定要打字啊，这样的话我们能看得很清楚。那么高危人群应该多久做一次这个肝脏的检查，具体需要做哪些检查，能给我们也明确一下吗？
0: 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我觉得一通问到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啊，这个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国家层面上给我们的一个指导。我们包括我们最新版的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上就明确规定了，我们这种高危的人群复查周期不要超过半年啊，尤其这种特别高危的人群，可能你三个月到六个月你就要来查一次啊。那比如说我是一个没有患有肝炎，但是我有乙肝大三阳病毒高复制，同时彩超呢，我看着我既往有明显的这种肝硬化的一个改变，而且转氨酶血有升高的这样人群，那这样的人群可能我给大家建议就要更勤一点去复查啊。指南上规定是六个月左右，你可以常规做一个彩超，看看肝脏上有没有可疑的结节啊。那同时呢，这样的人群呢，我们也建议做一些肿瘤标注的筛查，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可能好多人都知道，就 AFP 这个指标叫甲胎蛋白，这个老百姓都知道。那除了甲胎蛋白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 AFPL3 呢等等，就是它的衍生物的一些敏感性也是非常强。另外还有一个肿瘤标注，我们针对肝癌的，尤其是这种原发性肝细胞癌的，我们还会让患者去检查叫这个 DCP 叫这个异常凝血酶原啊，要查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跟 ALP 跟甲蛋白联合到一起，同时再结合我们彩超的结果，就可以发现一些特别早期的一些小的肝癌。如果彩超真的发现了一些比较小的结节，我还拿不定主意它到底是不是已经变成了肝癌呢，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做增强 CT 或者我们做这个普明显的核磁来进行进一步的一个筛查。
1: 您刚刚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是我们能发现一些小的一些肝癌。那发现小的这肝癌，是我们捕捉到它的癌细胞了吗？
0: 现在实际上还没有达到那么高的这个水平，但是呢，您讲到特别小的癌细胞，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血液途径，比如说我们验血中的 ctDNA 啊，或者有些我们做完肝癌切除之后，我们看看残余的有没有残余的癌细胞，我们可以做 MRD， 这个呢是可能更多的用于术后的辅助的一些监测啊。但常规的你在没有罹患肝癌之前，我们常规不会去捕捉这种血液里可能会有的一些癌细胞，更多的会集中在我们肝脏本身去发现影像学上的一些变化。这个是
1: 对，其实一直特别好奇这个中重度的这个脂肪肝哈。那中重度的这个脂肪肝是不是它比我们普通的肝脏要大一点？
0: 你说的很对，我们在做一些其他的手术，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减重的手术，我们因为我们科室也承担一些减重的工作，或者做一些我们合并有脂肪肝的一些胆囊切除的手术，会发现这个肝脏这个不像咱们看到那么粉嫩啊，就是它比较发白，整个肝脏的质地发软，你一碰它就出血，这个脂肪，而且它整个体积是一种肿胀的状态，
1: 肿胀，
0: 因为这类人群可能他长期是处于一个 暴饮暴食啊、肥胖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这个肝脏这个是有一个明显的跟我们有变化的，是有变化的
1: 啊、哦，
0: 正常的肝脏。
1: 那我们能不能理解哈，就是这个中重度的这个脂肪肝哈，如果确定的话，它首先它会体积会大啊、然后它会发白，
0: 它会发白，
1: 不像我们正常看到那肝脏是粉红、
0: 粉嫩的，
1: 对，粉嫩的。然后再一个，你一碰的话，它会出血。
0: 对对对，
1: 啊、
0: 很容易出血的，
1: 很容易出血啊。那这种情况就已经确定是中重度脂肪肝了。
0: 对的对的。
1: 啊、好，再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说哈，说乙肝一定会发展成肝癌吗？
0: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所有乙肝患者都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从以往的数据来看，从早些年我们得到的这种乙肝的三部曲，不就是乙肝、肝硬化、到肝癌这样一个情况吗？实际当时我们有很多的这些筛查工作呀，包括我们的药物啊，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控制乙肝病毒复制的一个作用。
1: 嗯，
0: 但现在可能不是这样了。我觉得也要跟这位这个热心的朋友说一句，你们不要过分的去担忧，因为我们如果能够规律的进行筛查防控，将乙肝病毒的这种复制啊压制到一个比较低的这样一个水平，它是可以明显的这个减少我们这个往肝硬化、肝癌发展的这样一个实现啊，甚至有可能你一辈子可能就是一个有一个早期硬化的一个状态啊，而不会有结最后癌变，是有这种是有可能的。
1: 我还想问一个我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看我们胖的话，这些朋友都不用说，肚子比较大，然后肝部那个位置可能就比较胖，我们可能怀疑他有这脂肪肝也正常。那有的时候比较瘦的这样的一些人哈，你看他体型很匀称，甚至比较瘦，那他有脂肪肝的话，我们从外边是不是能看得出来吗？
0: 嗯，一般是看不太出来的，
1: 看不出来，
0: 所以我们还是要借助这个影像。最常用的我们就是彩超一看，我们的如果回声特别的点状细密啊，就考虑是有这个脂肪肝了。还有些人是不均匀的脂肪肝，这个您提到我就说一嘴这个事情，因为好多人体检之后吧，会发现有肝脏的这个结，然后呢彩超定不下来是什么性质，怎么办呢？我们最后一做增强 CT 或做增强核磁一看，是整个肝脏内部的这个脂肪分布不均匀造成的。所以有时候在我们的诊断中也会给我们造成一个误区，就是是不是真的长东西了呢，结果最后一看是一个不均匀脂肪。所以这样的人群我们也建议他，你这个一定要这个抓紧把你这个运动搞起来，把你这个整个体重啊减下来。
1: 嗯，不均匀的脂肪肝就是这个脂肪肝的这体积它是不均匀的，
0: 它是密度不均。比如说左肝的密度要更高一些，右肝要更低一些，但整体看来都是脂肪肝，都要比正常的肝脏没有像咱们正常肝脏那么粉的，那依然是发白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这边区域是一个重灾区，是一个重度的，这边就是一个中度的，差不多这样，可以不均匀的分布。
1: 明白了。后来您刚刚提到了，可能还会有一种是什么呢？是肝脏上长的这个结。
0: 对
1: 啊，
0: 对，
1: 那它真的是结吗？
0: 这种的一般都不是，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这个影像科医生也好，包括我们临床的外科医生也好，在判读这个影像的时候，还是要非常的审慎的，非常的审慎。对，
1: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聊一聊肝癌防治的那些事儿哈。虽然说是肝癌啊，一说到这个病哈，大家觉得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但今天我们尽量用一种轻松的这样的一个言语哈，最接地气儿的这个语言表达来告诉你，其实肝癌是可防可治的，咱们别害怕哈。以前的时候我们请到一些心理老师来讲的时候就会说啊，说其实人的这个心态情绪对疾病的这个缓解很重要，尤其是对于肿瘤等等哈。那我们的情绪对肝癌的这个防治是不是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0: 嗯，我们觉得是有的啊。就特别爱生气的人，我们因为我们肝胆科嘛，就是肝胆相照，所以有些人可能肝脏的疾病并不一定是多发，他可能胆囊的疾病是多发。我有时候在门诊问到说，哎呀，你的老公是不是经常惹你生气？他说确实是。然后我说你看吧，这气出胆囊炎了。实际上这个身心疾病是一定是有一定因素的，那当然肝脏这疾病也是确实这样子。比如说我们这个人特别特别容易生气啊，特别暴躁啊，或者说还有一些人特别不注意自己的休息熬夜的这种人，我觉得这些人可能你对你的肝脏的损伤都是你自己没有感觉到的啊，潜移默化就形成了啊，这样一个情况。
1: 对，其实真的哈，就是好的这个情绪给你一个美好的这个期望哈，你就会觉得你干啥都有劲儿了。比如说一到周五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开心哈，一到周五哎下节目了，然后朋友约你啥时候到啊，我们要一起去吃好吃的。那时候你就觉得哎这个节目两个小时都行是吧？我们其实就是开个小玩笑，通过一小比喻想告诉你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心态好，心态好的话你的整个精气神就会很好，那疾病其实也怕我们的这种正能量是吧？
0: 对的对的。
1: 继续往下来。那说到了这个乙肝哈，乙肝患者是不是迟早都会得肝癌呢？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是乙肝肝硬化肝癌这个链条能不能打断呢？
0: 这个乙肝的病人是不是都会得肝癌？实际上这个问题好多的这个
1: 就在前面咱说到了，
0: 咱们也讲到过这个问题啊，是以再重点的说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好多的听众特别的关注、啊、
1: 对，
0: 我觉得如果你早期的发现你的乙肝啊，你能了解你的乙肝到一个什么程度，我觉得这个链条是可以被打破的啊、
1: 嗯、
0: 如果说我们的是一个非常早期的一个肝癌啊，而且病毒含量也不是特别的高，我的酶学的改变也不是啊这个非常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大家了解的转酶也没有明显的升高啊，而且彩超啊我们肝痰呢、啊、有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肝脏的一个这个硬化的改变、
1: 嗯、
0: 我们是可以早期的进行一个干预和这个预防的啊。那如果呢你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这个酶学的变化，包括我们表面抗原如果阳性啊，病毒含量是一个高负的状态，那我觉得你就应该早期的介入抗病毒的治疗、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一些抗乙肝疗，以前实际很少，我们可能好早期的个针对乙肝可能也就是用一些干扰素啊这些方法来控制，但近期好多了，我们有些 ND 卡韦啊，有这个丙酸替诺福韦啊等等啊这些治疗，我觉得这些药将乙肝病毒压制到一个低负的状态，我觉得这个链条我觉得并不一定就100%都能发展成肝癌。
1: 明白哈，前面其实您说到了一个甲胎蛋白哈，那甲胎蛋白高了之后就一定会是肝癌吗？
0: 嗯，这个问题问的还很刁钻啊！我觉得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甲胎蛋白呢，就相当于我们诊断肝癌的一个风向标。很多人都知道，如果甲胎蛋白升高了，是不是我就患了肝癌呢？我临床中遇到过好多这样的病人，可能就是一个轻度的升高的状态。但我要告诉大家，不是说它升高了就一定会患有肝癌，可能有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我肝炎的一个活动期啊，或者有一些生殖系统的一些疾病啊，还有一些女性可能妊娠期，她也可能出现升高，出现一些假阳性的情况。但这个情况呢，可能经过一段治疗或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指标它会回落。这时候我们就要结合我们影像的一个判断，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彩超啊，甚至超声造影啊，甚至说我们如果真的有病人真的不放心，那你可以做一个增强的核磁，我们看一下。如果你是同时合并有乙肝或者丙肝的这类高危人群，那你要查一下。然后还遇到过啥情况呢？就是确实甲胎蛋白明显升高，我们往往会怀疑肝脏上是有恶性肿瘤的。但有些病人虽然患了肝癌啊，肝细胞肝癌，但甲胎蛋白 AFP 也有不高的。这个有一少部分人他就是不表达 AFP 的，所以这类人群我们是需要特殊关注的。
1: 明白了哈。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详细的告诉我们哈。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哈，给我们进行留言，打字的方式就可以，我们就能看得到了。那么体检发现肝脏有个小结节哈，是不是就是肝癌了呢？前面其实专家也说了，这个不一定哈，不一定就是哈。那我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判断哈？我们知道有在咱们那个胸肺上长结节的时候，什么有毛玻璃结节啊，实性的，还有的是可能是有点囊性的哈。那这乙肝的患者啊，他的这个结节是个什么样子呢？
0: 乙肝的这种
1: 肝脏的患者，
0: 肝脏的肝脏的患者，这个问题实际上 还是一个很广义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一同这个，我觉得您可能这个平时接触的这些老师也多，我觉得您都是半个专家。这个问题非常的这个有学术性，就是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广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肝脏发现了结节，很多人都非常的紧张啊。这个我在门诊都遇到好多这样的一个病人，说哎呀，大家不理解这个肝脏的结节是不是我就肝癌？肯定大家的脑海中第一的想法就是我是不是得了肝癌啊？实际上我们一般都是通过偶发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偶尔的体检啊，或者我做其他器官的筛查，偶然就发现肝脏上有东西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大部分你偶然发现的这种结节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啊，除非你有长期的这种肝炎肝硬化的这种病史啊，或者你有长期的这种啊，这个大量的饮酒史啊，像我之前讲过代谢肝病这种病史，甚至说你有这种遗传肝病病史，你要小心。实际上，这种人群都是高危人群。我们大部分来门诊就诊人群，可能都是我们常规的这些人群。那他们发现肝脏上的这个小结节怎么办？我们看他的个报告是怎么报的。有些结节是囊性的，那这种结节呢最多见啊，比如说我们的肝囊肿。肝囊肿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结节，但是呢，也不是所有的肝囊肿啊就都不生长。只是它生长得很缓慢啊，还有一些结节良性的最常见的肝血管瘤，
1: 肝血管瘤
0: 特别多见啊，可能好多 听众一说，那血管瘤是什么东西啊？好多人就刨根问底问我说这怎么发生的？这个东西你不用管它是怎么发生的，我首先告诉你，它是一个良性的疾病啊。如果彩超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定性怎么办啊？我们可以进行短时间内的定期随访，比如说过三个到六个月我再看啊。如果它长得很缓慢，那这种结节大概率可能是个良性的结节啊。那如果说它短时间内长得很快，我们就要警惕它能不能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把复查的周期限定到三到六个月呢？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良性结节，比如说不常见的啊，实际临床医我们也常见，只是老百姓
1: 不常见，
0: 不常见啊。比如说肝脏的一些腺瘤啊，这些是要特殊注意的啊。这个而且腺瘤男女之间它的这个发病的这个趋势还是不一样。还有一些叫我们叫 FNH 啊，这个学名叫

0: 局灶结节增生，偶尔有些患者体检就会发现这个东西。
1: 嗯，
0: 还有一些呢，更少见的一些，也不是叫肝内的结节吧，比如说有些人有肝内的一些钙化灶，
1: 嗯，
0: 或肝内的胆管的小结石，这个也是常有发生的。我上述说的这些实际上都是肝脏的一个良性的一个改变，大家也不用特别焦虑。如果你真拿不准了，那我建议你可以到我们的大的医院来进行一个问诊，我觉得当

0: 刚刚您说到男女的差异还是不一样的，您说的是腺瘤。
1: 腺瘤。
0: 那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啥男女的这个得这个腺瘤还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是跟他们特殊的这个属性有关？
1: 可能跟他体内的激素水平是有一定关系的。
0: 激素水平。
1: 对，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就是中青年的女性，有些会服用避孕药的
0: 啊，
1: 她会长一些肝脏上的东西，而且这是基本是有明确的诱因的啊，这样的情况。还有一些人群呢，比如说男性的一些人群要吃一些含有大量激素类的药，比如说有些健身的人群他吃一些
0: 蛋白
1: 啊、蛋白粉啊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他具体含量是他也搞不清楚。
0: 嗯，
1: 但是他实际上他不知道，可能对你的肝脏潜移默化就会形成一些变化。女性的腺瘤可能相对来说恶变的几率会比较低。
0: 嗯，
1: 哎，对，男性的就要特殊注意。
0: 明白了，
1: 长得特别大的就不行。
0: 对，因为我们知道肝是干嘛的？肝是其实给我们排毒的。
1: 对的，对的。
0: 那你吃进去的这个东西，如果毒素太多了，肯定会影响它的功能啊。
1: 是的，是的。
0: 会对它产生一些影响哈。那肝癌的这个疾病哈，有没有一些流调上的一些数据？还是男生多还是女生多呢？容易高发这个病呢？
1: 还是我们因为有地域的这种情况嘛，可能我们的中年的偏老年的男性会多一些，跟他的整个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呐、包括这个肝炎的这个分布，我们觉得是有关系的啊。男性也偏多一些。
0: 明白了，你说男性偏多，首先我可能就会想到了这抽烟、饮酒这些情况。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哎呀，这个咱得注意哈。前面专家在讲到饮食的时候说到什么呢？说到这个咸的、腌制的这些东西也要注意。以前的时候有数据说，我们一天的盐的摄入量是不能超过6克，就是一啤酒瓶。然后现在好像又要求又提升，说不能超过5克。哎呀，所以说这个大家啊，一定要多学一点这个健康的小知识哈，对我们身体是非常有必要的哈，对我们的健康啊，也希望大家身体都能好好的啊。来看我们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你好，老师，请问一下，确诊肝癌需不需要做穿刺的活检？”
1: 哦，这个问题问的也蛮专业啊，也蛮专业。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这种诊疗的水平，通过影像，典型的影像，因为肝脏它是一个负血供的一个器官，比如说我们做增强 CT 啊、增强核磁，它有一个典型的快进快出的这样一个改变。如果是一个不是特别小的肝癌，比如说一个我们3公分以上的肝癌，实际上它的整个的血流的一个信号会比较典型，所以影像学实际上是可以诊断的。那当然，我们诊断肝癌可能不能光凭影像学，我们还要看它的肿瘤学的标有，就刚刚我讲到的，比如说 ALP 啊，还有异常凝血酶原呢，这些指标我觉得也可以进行一个辅助诊断。因为所以说因为有些病人要讲说我是不是，有些病人要讲说我是不是一定要穿刺病理呢？我跟大家讲，实际上有一些病人，如果你是没有办法进行一期手术切除的这类人群，而你后期还要接受一些像靶向治疗啊、免疫治疗的这种情况，我是强烈建议你们穿刺去病理的。对，因为我们现在国家的医保政策，很多的这些靶向药啊，包括一些免疫治疗的药物，它都是要有病理支持的。
0: 病理支持哈，
1: 对的，
0: 取病理要确定一下它的这个性质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到底是咋回事啊？好啊，我发现啊，今天有个特别奇怪的一个现象哈，我发现我们平台上朋友们问的这个问题啊，有的时候和我想问的问题都差不多啊。看来其实大家对肝病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关注的。以前的时候一说到这些大病的时候，可能大家互动的就不是特别的及时，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个病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该治也治了，该看也看了。但实际上我认为好像不是这样，为啥？因为越是一些比较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这样的一些大病的话，我们越应该提前有这样的一个预防，有这样的一个警示，对不对？不要等它发展成严重的时候我们再来处理它，就会很麻烦啊。好，那么这个咱知道了哈，这个需不需要做穿刺活检啊。那肝癌的说了这么多，它的这个发病啊，说到它的这个检查，说到它的这个判断，我们说了很多啊。那这个肝癌的治疗手段有哪些？是不是只有这开刀一条路呢？
1: 开刀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包括国际上的一些指南也好，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专家共识也好，实际上重点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叫 MDT 啊。 MDT
0: 多学科综合诊疗。
1: 对的，对的。我觉得很多听友都了解，因为我们各大医院中心都是在做这种 MDT。 就不是说我肝胆外科医生一家独大，也不是说我肿瘤内科医生一家独大，对肝癌进行一个诊疗。以往的思想就是，哎呀，老百姓想，哎呀，这个先找外科医生看一下能不能做手术了，如果能做，哎呀，我还能多活几年。然后如果做不了，他说做不了，完了，那就只能化疗啊，或者做介入就算了。现在可不是这种情况，我们现在这 MDT 讲究是一个动态的一个 MDT， 不光是我们国家在做，国际上知名的这些大的医院都在做这种 MDT 的一个诊疗。所以我觉得针对每一个病人做出一个个体化的一个精准分层的这样一个治疗，我觉得才是我们 该治疗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手段。所以你看我今天是外科医生，我也没有主要去推我的手术做得有多好，所以我觉得我也要动态的就以病人为中心的这样一个诊疗思路来进行。

0: 行一个肝癌的一个诊疗。
1: 嗯，明白了哈。啊，您说这个 MDT 哈，其实前面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也和专家聊到了哈，我觉得其实咱们三院的这个 MDT 做的真的是非常好，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老百姓比较非常非常认可的，不能说比较哈，很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哈。所以说 MDT 的这个好处就是我们在第一时间为你集结起我们所有优质的大牌的专家，共同来为您进行这个会诊，把您的这个情况呢给您出一个建议哈，为您的这个健康的疾病保驾护航。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用到这一步，为什么？因为一到了这个程度，可能就是比较晚了
0: ，
1: 对，甚至呢，可能是这个疾病比较麻烦哈。好，继续往下来进行节目哈。说到了这个手术哈，那就是您做的这个腹腔镜的精准的肝切除，跟传统的开腹手术相比哈，它的优势在哪里？都有哪些？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吗？
0: 实际上这个近几年我们实际上也得益于我们这个院士提出的这种精准肝切除的一个理念啊，这个针对肝脏的这些切除的一些理念，实际上我们只是在践行着我们作为临床医生的一种update 也好，一种对这个理念的理解，对一些技术的升级也好。以往真的我当学生的时候，我跟老师也是从开刀开始学起的啊，那当然能把开刀做好的老师，我觉得他整个的一个理念也是不差的。所以说，但近几年随着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医疗器械，包括我们这些设备的一些精进呢，我们很多的手术不需要给病人做俗话说叫大开膛了，就是我肚子上打几个眼儿，我进去几个非常细小像筷子一样的器械，就可以把你这个肿瘤完整的切下来。那刚刚一通也问到说，这种腔镜也好，现在还有一些新的，就比如说达芬奇机器人，我们老百姓也都知道，我们现在省内的附属的一家医院都有、啊、都是类似的一个模式。都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在不完全打开你腹腔的情况下，进行一些精准的一些打孔式的这种操作啊。它的优势呢，主要是你能够很好的快速的康复。比如说我们传统开刀的手术，你可能你术后你下地都需要两三天，但微创的不需要，我们一两天之后你就可以下地了。啊，你暴露在体外的这种时间，就空气的时间，这种就会很少啊。另外呢，我们经过微创的手术之后呢，可以对我们的血管进行一个更精准的一个解剖啊。因为这个镜子啊，无论是机器也好，还是我们的腹腔镜也好，它现在都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是3D 的荧光的这个还是而且它整个是放大很大倍的，
1: 裸眼 3D
0: 多倍的裸眼的，有些真的是裸眼的，有些是需要我们戴上这种 3D 的眼镜，所以这样的操作你会看到里面那个血管就非常的巨大，非常的粗嘛，就是不像我们传统开刀我们用肉眼去操作啊，有时候做的也是血肉模糊，但腔镜下还有机器人的这种给我们的这种便利程度。同时呢，我们以往做手术可能都要4到5个人去做，而现在我们的机器人的手术可能2个人就可以做了，那无形中节省了很多医生的这种体力的成本，让我们去完成更高更难的这样一个手术啊。主要的优点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明白了哈。其实现在的这种微创真的是微创哈，而且有的时候可能还是微微创，是吧？
0: 对对 对。
1: 所以说大家的这个选择还是挺高的哈。那是不是有些手术的患者，他可能在选择手术的时候，如果真的要切的话，他首先选择其实都是微创手术。
0: 对的。我实际上我临床中遇到好多的病人，我们有时候跟患者术前沟通就谈到，我说你是想做什么开放的手术呢，还是做这个我们微创的手术啊？可能大部分的患者都是对微创手术是一个接受性非常强的啊。这个虽然有些手术特别的难，比如说我们做一些胰腺的手术，微创的可能你要做5-6个小时以上，但是呢，其他的可能有一些肝脏的一些表面的呀，或者是局限的半肝的一些手术，实际上我们微创这种腹腔镜也完全可以达到开腹的效果，而你的术后恢复的时间要远远的快于我们的传统的这种开大刀的这种手术啊，是这样的情况。
1: 明白了。所以说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那到底是微创还是我们要开的耳辅呢？这个要看您具体的这个情况哈。当然在做手术之前，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患者的这个建议哈，因为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嘛哈，是要把病给它消灭掉了哈。那有些患者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了，是不是就没有手术的机会了呢？
0: 这个病人这种情况实际上非常常见。我们从全国的这种调研数据来看啊，我们得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能做手术的肝癌的病人，从我们中国的肝癌分期上来看啊，基本都是这个3期啊，这个做不了手术的基本啊，做不了手术的占比是大约能占2%，就是发现了能做手术的可能只占了1/3的人群啊，所以这就是一个比较严峻的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跟这个欧美，甚至跟我们就拿邻国日本比吧，人家的这个5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40%以上，我们才10%几，这为什么呢？因为人家的这个早筛早诊的意识非常好，发现的肿瘤大部分都是早中期的，大部分来之后我们都可以通过手术来解决，但我们就不行啊。我们的病人可能来了之后发现很大的肿瘤侵犯到肝脏的重要的血管，同时呢

0: 还和没有这个门静脉的血栓呢，甚至有些病人来发现之后会出现远处的转移，所以这样的人群你就根本没办法进行一个手术治疗。但是如果放在我们最早期，比如说这个2008年2007年之前，我们没有这些药物手段，没有一些精细的介入手段，没有一些免疫治疗手段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只能让这样的病人就采取一些非手术治疗。
1: 嗯，
0: 但现在呢，我们治疗手段多了啊，除了手术之外，我们还可以给这个病人做一些降息和转化的治疗，让初始不可切除的这些病人，我们用一些药物啊，用一些免疫方案呢、啊、用一些甚至用一些化疗的一些灌注的方案呢、啊、可以让这个病人的肿瘤缩小，
1: 嗯
0: 啊，缩小到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手术切除的这样一个范围，达到一个降期转化手术切除的效果。所以中晚期的肝炎，我觉得大家不要太悲观，这样的人群实际上还是占比非常多。我觉得我平时接诊的人群可能更多的都是中晚期，但也并不是所有的中晚期的病人来了之后我都束手无策。
1: 嗯，
0: 不是这样，
1: 明白了。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哈。
0: 对的。
1: 好，那么我们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关连岳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聊聊肝癌防治的那些事儿哈。出诊时间呢是每周四的上午哈，如果你有相关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的及时的来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交流的方式呢是非常简单的哈，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留言，把问题告诉我们就可以。留言的时候提醒大家，也别刷屏啊，然后同时呢，也不要发您的这个语音，也不要发病例，最好是打成文字，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看得到，然后呢为大家来解决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就着我们的这个话题一步步往前走哈，其实我们这个节目今天的这个主题的设置呢，就是由浅入深哈，来让大家了解这个肝癌到底是咋回事哈，肝癌的防治的那些事到底都是哪些事呢？我们继续往下来进行节目哈。那么前面其实我们也说到了这个转化治疗哈，那这个转化治疗能不能通俗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意思呢？
0: 嗯，转化治疗实际上我就因为主要的听众可能还是这个我们这个春城的老百姓们多一些吧，是吧？
1: 是的。
0: 所以我简要的说，就是转化者有时候跟患者交代的情况，我们可能不会用到这个非常专业的词啊。这个专业词可能国际上现在可能也不是特别的承认我们的转化，因为我们中国的肝癌中晚期肝癌的病人特别多。
1: 嗯，
0: 但这样的病人如果我们都放弃了不做手术呢，可能这样的病人可能他的长期会议就没有达到一个更长的一个生存。但国际上的一些能手术的标准也好，移植的标准都要比我们国内的严苛，所以他们都是早期的和一小部分中期的病人可以进行一个手术治疗，而晚期的人家干脆就不会给你做手术了。
1: 嗯，
0: 他们只会用一些这个局部的介入治疗啊，或者用一些我们现在的叫系统治疗来进行一个长时间的维持啊。即使后期肿瘤达到一个缩小了、缓解了，他们可能也不做。但这样的人群，我们通过我们国内的专家前头做了好多大三期的研究，就得到一个什么结论，这样的人群虽然是中晚期，但是我们经过治疗之后啊，就谈到转化，经过治疗之后，比如说我用一些靶向药，用一些特殊的一些这个免疫针，包括我们用一些精细的一些治疗，比如说像介入治疗啊、 TACE 啊、 HEK 呀，使这个肿瘤由最开始非常大的状态、侵犯血管的状态，变成了一个非常小的、这个跟血管关系光滑的。同时如果你初期这个病人是有这种大血管血栓的、癌栓的病人，我们经过这一系列治疗之后，血栓也变小了，甚至这个失去活性了，我们后期可以达到一个能手术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是我们整个治疗转化的这样一个理念。
1: 嗯，明白了，那咱就明白了哈，到底是转化治疗到底是怎么回事哈。说到了这个治疗哈，说到这个药物哈，现在是靶向药和这免疫治疗现在在肝癌治疗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嗯，就借着刚刚这个一同的这个提问嘛，我们觉得靶向药啊，实际上先说靶向药，靶向药什么时候才出现呢？我们最早的应该是2007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针对肝癌的靶向药，原研呢非常的贵啊。实际上我算一下，那一年我还没毕业呢，我正读研究生呢。那时候我们极少数有病人能吃起这个药，叫索拉菲尼。
1: 嗯，
0: 可能大家都看过那个电影，针对这个叫间质瘤那个格列卫那个药啊，当时这个药的价格20000多一盒，很少有病人能吃，除非你有这种大的商业保险，你患了肝癌还不能手术，那怎么办？我吃靶向药吧。唯一能选择的靶向药当年就只有这么一个索拉菲尼。
1: 嗯，
0: 直到过了10年之后，我们才有了第二代的这个靶向药，我们叫伦法替尼。这10年期间，可能我们主要的治疗手段还是外科的手术，做不了手术呢，我们用化疗，然后一小部分能吃起靶向药的吃这个索拉菲尼，还有一部分病人做介入治疗，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治疗的格局。
1: 嗯，
0: 但直到10年之后出现了二代的靶向药之后，整个的药物的这些配比也好啊，包括它吃完之后对肿瘤的这种这个杀伤作用也好，都有一个质的飞跃啊。到2018年之后，逐渐的啊，我们老百姓，我们就市面上会听到，哎呀，大家就提起什么免疫治疗啊。最开始我们也

0: 也不是特别的了解，为什么？因为这些药最开始都是人家国外援引的，很贵的啊，一支药免疫针可能两万多，甚至有3万多的啊，极少数病人能用起。哎，但是呢，我们在一些治疗的手段、治疗的途中，就会发现有些病人用了之后，非常的神奇啊。
1: 嗯，
0: 我们认为从外科角度，这个病人不可能治愈了，已经很晚期了，根本做不了手术。我们用了一些靶向药，用了免疫治疗之后，他这个肿瘤就缩小了。哎，我就会非常的神奇。那逐渐呢，人家这个药过了专利保护期，我们中国的这些药企就研发了好多这种免疫治疗针，我们市面上就比如说像 PD-1 单抗啊、 PDL-1 单抗啊，或者 CTL-4 单抗啊等等，这些药就逐渐的就进入到我们这个大众的这个视线中了。我们也不是用不起了，而且我们国内的医保非常的好，现在好多我们国际上能用的一线药我们国内也能有，而且价格也打下来了。
1: 嗯，
0: 另外呢，有一些我们国产的药物都进医保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最开始有些得了肝癌的病人，我们治不起病的病人，我们现在呢有可以根据你自身的经济条件或者医保状态，给你量身定做一个你可以适用的一个方案。我觉得现在真的是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这就是靶向可以免疫治疗现在在我们中晚期肝癌治疗中的一个地位啊，包括未来可能若干年之内，可能这个地位也是啊没法进行撼动的，没法进行撼动的。
1: 好，说到了这个靶向和免疫治疗哈，那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上啊，前面是说到治疗，现在我们说说关于这个复发的这个问题哈。这肝癌术后是不是容易复发？有没有什么办法来降低这个复发的风险呢？
0: 嗯，又提到一个我们啊比较严峻的一个问题。这个肝癌的复发一般分早期复发和晚期复发。早期呢，一般就是我们一年之内啊，这个复发实际上是最多见的啊。我跟大家说，比如说哪些肝癌特别容易复发？如果你手术前这个肿瘤特别的巨大，我们用官方一点话说，就是我们的学术一点话，就是肿瘤的负荷特别大。
1: 嗯
0: 啊，老百姓可以理解，就是瘤子特别大啊，这样好理解。这个特别大的肿瘤。另外呢，你术前如果肿瘤标注特别的高啊，我们认为肿瘤的生物行为比较差这类瘤子，或者你术前就看有大血管的侵犯啊，这类的人群，或者肿瘤来了之后就已经破裂了，那这类人群可能它早期复发的概率就要非常的高。那晚期复发呢，主要是我们两年之后的这种复发，两年之后的复发主要是什么因素呢？更多的还是你慢性肝病的这种底子造成的你这个晚期复发的可能。当然这个前提都是比如说我做了手术，我做的都是很规范的啊，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规范的，我们叫2076之后，这些复发人群会分成这种早期啊晚期的这样一个模式。那当然还有一些特别早期的肝癌的病人，比如小肿瘤的病人，我们从我们中国分期，比如说一期的或者早期的非常小的肿瘤，我做了一个规范切除，这类人群实际它的5年生存率是非常的高，而且5年的这种复发率也是非常的低的。
1: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复发，说到了这个治疗哈，我们现在说说术后的饮食。那肝癌术后饮食和生活上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0: 这个问题实际上好多的术后的病人会问我，我们在查房的时候就问你，关大夫，这个我现在感觉挺好的，我能不能吃点这个，能不能吃点那个？实际上我们作为临床医生，要嘱咐患者，你在术后的康复期的阶段，还是尽量要吃一些好消化的饮食，因为肝脏我们知道它不光分泌胆汁，它也合成蛋白，所以机体组织这个蛋白水平是你康复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我们会嘱患者吃一些高质量的优质的一些蛋白啊，比如术后的早期，我们可能有些蛋白特别低的人，我还要给他补一些血浆制品啊。那饮食方面可能多吃一些膳食纤维，保证我们大便的通畅，因为你毕竟做了手术之后，你的肠道功能也是需要恢复的，你不能上来就吃一些高油高盐的饮食啊。但是如果你已经康复出院之后，远期的这种情况，我觉得你的饮食习惯还是要像我刚刚跟一同这个第一个环节讲到，就是你如果真的是有脂肪性的这种肝炎的话，我建议你还是要把体重控制下来，少吃一些油腻的这个高油高脂的这些饮食。另外呢，把容易造成这个肝病这个肝硬化或者肝癌复发因素的这些，比如说腌制的这些东西啊，一定要少吃啊。这些饮食的习惯，我觉得调整对你未来的你对你的肝好一点嘛，这个护肝还是非常关键的，一同。
1: 还是刚刚专家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对你的肝好一点哈。这个腌制的、咸的啊，这样的食
0: 心肝宝贝嘛，对吧？
1: 对，
0: 宝贝。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哈，要少吃啊。说到了我们的饮食啊，说到了我们的前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主题，现在我们要说一说这康复哈。现在康复呢，也是越来越多的被我们的这个患者所关注，甚至是接受了哈。那么加速康复理念在这个肝胆外科是怎么样进行应用的？能跟我们也说一说吗？
0: 加速康复这个理念实际上在国外已经流传了好多年啊，应该是近2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国内开始引入这样一个理念。我给大家通俗的讲，讲一个病例，我觉得大家就能理解为什么叫加速康复。以前我们做一些肝脏的手术啊，做一些胆道的或者胰腺的，甚至做一些胃肠道的手术，我们都怎么做啊？术前都要给病人下胃管。

0: 哎，很多住院的这个患者有感受的啊，就是没等做手术呢，先给我插个胃管，非常的难受，术后好多天也不给我拔。其实现在我们做一些比较小操作的手术，比如说我们做一些胆囊、胆道，甚至做一些短时内的一些肝脏切除的手术，甚至是胰腺脾脏的手术，我们都不下胃管了。
1: 嗯，
0: 那这种加速康复的理念，实际上是让患者更舒服。哎，你的主观体验感很好，而且我术后你的这种，包括我术中可能可以用微创的手术去做，你术后的排气排便的时间，你早期进食的时间都要比传统的时间要快，这是我们这个康复的理念。包括术后我会让你早期的下床活动啊，这个排痰呐、啊，包括有些病人我们都不下一些尿管了，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这个手术时间完全可以把控在你术后恢复你尿道的功能，就可以完成这样手术。这是整个的加速康复的一个理念，有一个英文单词叫 ERAS 啊，感谢你。同志可以搜索叫 ERAS 这个 ERAS 这个理念，是很早在国外就已经实行了，而且在我国引入的比较晚，但是我们实施的还是比较的好，比较的好，
1: 就是我们推的还是挺好，
0: 对，推的很好。
1: 看一下时间，我们可能就不能说太多了哈。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关老师能不能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点简单的总结？
0: 因为今天啊非常荣幸啊，就是受邀请啊来到我们这个吉林广播电视台，跟这个一同我们做了一个针对肝癌的一个防治方面的一个科普类的一个节目。实际上我觉得可能可能有些听众还完全没有感觉，没有听得过瘾，我觉得可能我跟一同可能后期还会再进行下一期的一个沟通，
1: 包括我们提前约了下期了，
0: 对啊，提前约了一个下期嘛，我觉得可以聊得再深入一些。比如有些患者就对我们这个微创感兴趣，我们可以单独就针对微创也搞一些相关小话题，或者有些人对我们科室其他的疾病感兴趣，比如说我们特别常见的胆道疾病，这是我们北方特别高发的一个疾病，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个小的专栏。我觉得总体的想法是让我们更多的春城的老百姓能够了解，能够深入的知道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发展和我们未来治疗的方向，以及我们现在跟国际国内接轨的这些治疗手段，我觉得这是我们做这个节目一个宗旨吧。
1: 好，说得特别好哈，这期节目呢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一个开始，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咱们继续做客，下次来的时候我们就双平台一起直播好不好，为更多的好朋友带来他们的这样的一些关注和关切哈。那时间关系呢咱就不能说太多了，也感谢关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时间关系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哈，拜拜。
2: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

您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我唱歌跟着音乐扭摇摆动，满满的祝福伴着太阳升起，甜甜的问候随着清风传送，让平安、健康、快乐、幸福永远和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路同行。

0: 今天呢是星期一，又开启了我们的快乐模式。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欢迎您通过两部聊天热线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那么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积极踊跃地参与到节目当中。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千万别忘了在观看的同时也伸出您的小手给我们点点赞，让更多的人都能支持老年聊天室，了解老年聊天室，同时通过我们的节目获得健康和快乐。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每天上午十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下方的吉祥号里还可以调取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抓紧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来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1: 刘先生，你好。
0: 哎，你好刘先生，上午好。
1: 上午好。
0: 嗯，今天要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
1: 表演是南泥湾吧。
0: 啊，南泥湾是吗？
1: 对。
0: 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1: 啊，我先看看你经过表演过后，看看你这个过去的能力啊。
0: 哎，好嘞，放心。

0: 好嘞。
1: 好，非常精彩。好，谢谢，谢谢刘先生。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自1942年起，陕西延安的南泥湾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强烈吸引着很多的知名人士，他们都络绎不绝地到当地参观访问，并写下了很多的诗文。著名的爱国将军叙范廷的《南泥杂咏》20多首诗作，还有著名诗人萧三的一些诗歌，我两次来到南泥湾等等啊，很多都对南泥湾的垦荒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在1943年的时候，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大生产运动渐入高潮，作为生产模范的八路军第359旅更是名震边区。这一年呢，延安军民情心筹办了慰问品，并带上了文艺的节目到南泥湾去慰问359旅的全体官兵。当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秧歌队负责准备文艺节目的时候啊，他们就想一定要排练一个和359旅有关的节目。编创人员经过了一番的苦思冥想，就构思出了一个名为《挑花篮》的秧歌舞。当时呢，由8位女演员挑着8对花篮，伴着插曲在台上表演。插曲歌词的最后一段名叫《南泥湾》。诗人贺敬之接到了为这个插曲创作歌词的任务之后啊，结合自己对于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特别是359旅垦荒南泥湾的深刻认识和体会，他一气呵成就写出了歌词。同时呢，由马可采用陕北民歌的调式为他谱了曲。那这个秧歌舞《挑花篮》在南泥湾慰问演出当中特别受到了359旅官兵的欢迎，王震也高兴地走上舞台，和这个节目的演员都一起合影留念。于是呢，这个歌曲就这样诞生了。
0: 啊，这个事情很多事情啊。
1: 哎，对，他之前是一个舞蹈，他只是一段音乐，后来请人填的词，贺敬之填的词。嗯。
0: 啊，这个事还真蛮有意思，这最大意思、啊。
1: 哎，他背后的故事还是很丰富的哈。
0: 对、
1: 嗯、好嘞，那谢谢刘先生，
0: 感谢刘先生。
1: 哎，没事，好嘞，那我们再见。
0: 好嘞，
1: 嗯，
0: 好嘞，再见。
1: 问候下一位8581599，你好。
2: 陆平老师，导播老师，上午好。
1: 哎，你好，郭先生，上午好，是来自黑龙江，嗯。
2: 对，我今天唱首《十指紧扣心相守》。
1: 好嘞，那您开始。
2: 好，就这样牵着你的手，慢慢地往前走，走过一春又一秋，直到皱纹爬满你的额头。就这样牵着你的手，让我们十指紧扣，不离不弃，风雨同舟，今夜无休，爱也无休，今生和你手牵。

手，爱的路上伴左右，青山不老爱永久。就这样牵着你的手，

楼，今夜无休，爱也无休。今生和你手牵手，长路漫漫并肩走，茫茫人海与你邂逅，注定是我一生的

爱的路上伴左右，青山不老爱永久，今生和你手牵手，长路漫漫并肩走，茫茫人海与你邂逅，注定是我一生的所有。

0: 手，爱的路上伴左右，青山不老爱永久，青山不老爱永久。谢谢陆平老师。
1: 好，谢谢郭先生深情的演唱。好嘞，那我们再会。
0: 好，再见。
1: 好，再见。感谢来自黑龙江鸡西的郭庆金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很流行的对唱情歌《十指紧扣心相守》。这首歌传递出的是风雨同舟、相守一生的浪漫的爱情承诺。那么这首歌是以十指紧扣为核心的意象，描绘了恋人从相遇相伴到携手走完一生的坚定承诺，用青山不老爱永久传递出爱情长久不变的美好的期许。这是一首传唱度很高的很浪漫的情歌，所以呢，他后来又延伸出很多像三部吉巴特、吉特巴、 DJ 等很多的舞曲的版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2: 陆平，你好。
1: 哎，你好，林先生，上午好。
2: 我给前面的郭先生顶了。
1: 嗯，唱的不错是吧？
2: 是。
1: 嗯，
2: 他那前期那个都做手术了，就恢复挺好。
1: 哎，对对对，挺好。
2: 也给你的好声音顶着。
1: 好，谢谢您的鼓励。
2: 我今天来个练口琴，来个军歌的串烧。
1: 好，军歌串烧。
2: 我现在开始。
1: 开始。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林先生精彩的演奏，给我们带来三首歌哈。好，谢谢。
0: 三首歌。
1: 嗯，谢谢您。
0: 哎，谢谢陆军老师。
1: 哎，好嘞，
0: 再见，
1: 再会。嗯，感谢来自吉林永吉的林延清用口琴给我们吹奏的军歌串烧，想家的时候，小白杨和咱当兵的人。那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首想家的时候，它是通过想家的时候不怕离家千万里这样的一些描述，展现了士兵对于家乡的眷恋和责任感的这种交织，也融入了个人对于母亲的这种思念的情怀。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千万别忘了给我们点点赞。同时呢，也欢迎您拨通04318581588 04318581599，展示您精彩的才艺，问候85815599。你好，喂，
2: 吴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杨先生，来自云南，欢迎您。嗯，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2: 今天我清唱咱们领袖毛泽东。
1: 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2: 好。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盘龙卧虎高山顶，来了咱们的毛泽东，来了咱们的毛泽东。咱们的领袖是毛泽东，毛泽东，山川万里齐相信，无

0: 起来的咱们的毛主席挖断了苦更翻了身翻了身死里跟孙闹革命开展了生产大运动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革命的胜利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杨先生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会
0: 再见
1: 哎，好嘞再会感谢来自云南曲靖的杨永祥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啊，这是20世纪50年代从20年代到50年代特别流行的一首歌叫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它的作者孙万福这首歌呢是属于陇东的红色歌谣也就是甘肃省庆阳市一带的民歌形式它在平凉陕北宁夏周边的地带是在中国革命战争当中啊，唱遍了中国各地的一首红歌那说到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孙万福是1883年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一直务农虽然不识字但是他聪慧过人擅长吟诗编歌有出口成章的本领1936年工农红军西征的时候解放了他的家乡这个翻身以后的农民家庭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激发了他的劳动热情和创作热情1943年年已花甲的孙万福当选为劳动英雄光荣地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在会上他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心情无比激动的孙万福紧紧地搂住毛泽东的肩膀沾着口沫的胡须因兴奋而颤动他说大翻身呢有了吃有了穿账也还了地也熟了牛也有了这都是你给的没有你我们这些穷汉子趴在地下一辈子也站不起来接着他就即兴地唱出了这首《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好，接下来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2: 刘姐，这是我。
1: 哎，你好，徐女士，上午好。
2: 啊，刘姐老师好。
1: 哎，今天您要唱什么歌？
2: 信歌永不退色唱过你介绍啊这个是什么时间转头的啊
1: 啊永不退色是吧
2: 对对对你听着听着就紧张啊
1: 哎好嘞
2: 我的听着了退手啊你那个他退了个你是什么做啊这给他紧张啊
1: 哎好您开始吧
2: 这有紧张啊开始啊人家哥今天因为信歌我没得胆子我就听他啊
1: 哎
2: 啊
1: 好
2: 哎谢谢你谢谢导播老师开始啊春去欢天沉睡的樱花又把汗水晒成全大肩上最后一个肩泥眼里闪烁不舍泪光拉着你才服侍儿时的梦想小水里掏成的钢筋成桥脱下这一身橄榄绿眼眼刻在水里的阳光这一份热血还永不褪色在水里奔流奔流成成歌哪怕是斑驳了轮廓你依然是我背身的执着这一生誓言永不褪色

回答回答为何无人走到天涯海角，雄怀仍然是声音的笛声，重新唤醒沉醉的饮吧，一把寒风两阵卷打，天下最后一个见你眼里闪烁不舍泪洒，一方推过少走的门槛，渐渐落进新人的眼眶，这一别长此久，山高水长，把情人隔了记忆的心

冷可你依然是我最深的执着，这一些誓言永不褪色，在心里边回答回答为我情怀，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交换永远是生命的底

0: 刘连老师，
1: 嗯，
0: 啊，他一会儿把玻璃关上。
1: 啊，
0: 协调一下子啊。
1: 好，了解一下是吧？
0: 啊，他在退伍纪念堂里。
1: 哎，好好，那特别感谢徐女士啊，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永不褪色》，它是2025年3月18号上线的电影《荣耀》的主题歌。军旅歌唱家汤飞演唱的这首歌是以退伍军人群体为创作核心，通过一条追寻的路，短暂又漫长这样的歌词，展现了军人在转业之后的精神传承。副歌永不褪色的誓言呼应着若有战招必回的使命担当。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来源于郑州暴雨当中退役军人自发抢险的真实事件，编曲踏入钢琴前奏和军靴踏地的声音采样，然后让音乐的评论家都说这是一首会呼吸的军歌，是作为国内首部退役军人题材电影的一个情感载体。
0: 我逗你一下，然后带着单子到你这么等他啊。
1: 哎，好嘞，好，那感谢徐女士哈，我们再见。
0: 再见啊。
1: 哎，好嘞，再会。感谢来自安徽合肥的听友许芳带来的这首军旅歌曲《永不褪色》。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你好，陆晨。
1: 哎，你好，高叔叔，上午好。
2: 上午好，上午好。哎呀，这电话我不撞妞我一看呢。
1: 不太好打。
2: 愿听你这个解释啊，我看就宁可拿个电话听啊。
1: 哎，对，很多外地听友可能听起来听收音机不太方便哈，就喜欢在电话里听了。
2: 我改一个吧，都唱歌，我说这山东快书小段吧。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嗯，
2: 说山东快书小段很短啊。
1: 啊，叫什么名字？
2: 叫小大姐。
1: 小大姐，好嘞，那您
2: 开始啊。
1: 哎。
2: 说一个大姐本姓张，坐在床上泪汪汪，要问这是咋回事啊，她找了个小女婿好尿炕，头更天要是我的花灵被，二更天要是我鞋一双，要是别的我不闹啊，要是我花鞋我疼得慌。小大姐越想越生气，照着小女婿

0: 啪啪就是三巴掌，头一下打着他叫姐姐，二一下打着他叫亲娘。哎呀姐姐呀，别打了别打了，姐姐姐姐你看你咋还打呀，哎呀我的亲娘你真打呀你啊，哎呀亲娘姐姐可别打了别打了，以后我保证不尿了，肯定不尿了啊，从今以后我是光吃干粮不喝汤，还真不尿了。你想啊，光吃干粮不喝汤，那还尿啥了啊？好，谢谢。
1: 真是特别好哈，特别风趣的一段山东小段。
0: 这传统小段。
1: 哎。
0: 你为什么有这么短的呀？其实都是返场时候用的呀。山东快书快把他们都挺长，一个都十几分钟，所以有些小段返场的时候，那我一欢迎又来一个小段。
1: 好嘞，好嘞，谢谢。
0: 我也来个小段，
1: 给我们改变一下这个大家传统的唱歌啊，或者是演奏啊，哈，更丰富一点。
0: 对，
1: 才更丰富哈，真是高叔叔多才多艺的。特别喜欢听您表演。
0: 好嘞，再见啊。
1: 哎，好嘞，再会。感谢来自九台的听友高双成给我们表演的一段山东快书的传统小段小大姐。有的地方呢也会大家都叫小大姐翻身。这个小段呢讲的就是旧社会小女婿婚姻的荒唐事，带着山东快书里典型的幽默讽刺的味道哈，就听起来大家一开心一笑一乐就是达到目的了。那说到这个山东快书哈，经典的版本就是老艺术家高原君表演的版本，流传是最广的，其实在网上还能找到很多当年的一些老唱片。山东快书在2006年的时候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遗的曲艺形式，它起源于山东临清，又叫竹板快书。传统小段里的小大姐翻身是特别经常演的一段曲目。好，接下来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拨通0431-8581-5588 0431-8581-599 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的节目此时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也别忘了给我们点点赞。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乐平老师。
1: 哎，你好，您叔叔，上午好。
2: 上午好。
1: 今天唱什么歌啊？
2: 我唱这歌名叫《东北二人转》。
1: 好嘞，《东北二人转》。听完山东快书，我们再听听东北的二人转。
2: 不是二人转，
1: 啊，改编的，这是二人转曲调啊。
2: 歌名叫《东北二人转》。
1: 对，唱唱我们的《东北二人转》
2: 。刘和刚唱的。
1: 好，那您开始。
2: 我广播关上点。
1: 对对对，不然的话会给您捣乱。因为我们是不同步的，有这个。
2: 上回我唱歌了，中华老师说你。
1: 对。
2: 唱歌唱那个广播关上。
1: 对对，因为我们有延时。好，那您开始。
2: 东北的黑土地，好大一片。东北的黑土地。好大一片，孕育出民间艺术东北二人转。说起了它的历史不长不短，算起来到如今也不过几百年呐。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嗨嗨，喜怒哀乐全都在里边。东北二人转，唠起了家长里短，笑破肚皮，把那老少爷们逗得心开眼。东北二人转，唱起那悲欢离合，眼泪汪汪，把那姑娘媳妇整得最心酸。二人转，你出自民间，送给民间，咱们老百姓怎么能够不喜欢？

爱怎么能够不喜欢？哎嗨哎哎嗨哟，哎嗨哎哎嗨哟，哎嗨哟呀儿哟，哎嗨哟。

0: 民间艺术东北二人转，不管是炕头铁冶全都能演，到哪儿都相当好使，轻便又简单呐、啊。两块花手绢扇子可之扇，眼花缭乱绝活更好看，东北二人转。快把这民族传统继承发扬，也要改革创新不断做贡献，东北二人转。让你这艺术之花蔓延生根，结出丰硕果实，美丽又新鲜。二人转，你来自昨天向往明天，扎根我土中，总在在往下传，还是存在在往下传。哎嗨哎嗨哟，哎嗨哎嗨哟，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哎呀哎呀，孩子是在在往下窜，哎嗨哟，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您叔叔，好，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嘞，这歌唱特别棒，建议您叔叔以后啊多选择这样的这个形式的演唱风格哈、啊、这首歌我觉得特别适合您，唱得很好。这是刘和刚演唱的一首非常具有东北地域特色的经典的二人转戏歌，它收录在歌声飘扬六十年，向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献礼等很多刘和刚的专辑当中，是传播二人转文化的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歌词围绕着东北二人转的历史、表演特色和群众基础所展开，唱出了这门民间艺术扎根民间、代代传承的生命力。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2: 哎，朱平呐、啊哎。
1: 你好，朱叔叔，上午好。
2: 啊，是朱平吗、嗯？
1: 是我。
2: 啊，这你们俩老分不清楚。
1: 我们俩声音很像是吧？
2: 嗯，
1: 好，今天您要唱什么歌？
2: 唱一首我的原创歌曲。
1: 哎。
2: 歌名叫《再唱小白杨》。
1: 好嘞，原创，那您开始。嗯，
2: 咪来咪哆啦，咪来咪哆啦，哆哆哆啦啦，嗦啦嗦咪，嗦嗦胖，摘下了家乡的小白杨，它天天陪伴我麦芽来长大。你进了春夏秋一冬，雪雨风霜呀，时时刻刻与我相伴成长。我装着绿叶，红心永相当，心面呀也亮呀，抱着围脖紧握枪，小白杨与我共同成长，它越长越粗壮。我是中华的好儿郎，中华的好儿郎。微风吹着小白杨，树叶在沙沙响。就好似家乡的幺妹对我诉衷肠，好哪儿也有亲一儿，也有儿的亲肠呀，撇下事情紧握枪杆，守卫边疆。小白杨陪伴我练武练刀枪，上天呀下海不怕风雨狂，我是中华的

红心永相当，让那鲜艳的五星红旗永远在东方飘扬。啊，高大的小伙伴呀，是呀，可

0: 让那鲜艳的五星红旗永远在东方飘扬，让那鲜艳的五星红旗永远在老东方飘扬。好了，
1: 好，谢谢谢谢朱叔叔，这歌写得太棒了，特别好听，
0: 谢谢，
1: 歌词写得也好。好，那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嘞，感谢来自吉林市的朱世林，也是我们常常叫的百才大叔，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原创歌曲叫《再唱小白杨》，通过家乡的白杨树谈到了，唱到了我们家乡的变化和我们幸福的生活。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哎，是陆平吧？
1: 哎，是我。你好，刘阿姨，上午好。
2: 哎，好，大家好啊。
1: 哎，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2: 唱一首《八月桂花遍地开》。
1: 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2: 哎，先吹条谜语啊。
1: 好。
2: 哎，四四方方一块砖，砖里砖外写金丹，拆到金丹妹必能做清官。这是也是一种文学用语。
1: 好的，那唱歌吧。
2: 好。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迎风摆，跳锣有打鼓啊，张灯有结彩呀，红色的政权建起来。八月桂花遍地开，土地法令贴出来，大道土豪合力分，分天分地有肥在，分天分地分地有肥在，劳苦工农翻身把头抬。八月桂花遍地开，参军的队伍一排排，红星头上戴呀，马刀磨得快呀，革命的红旗永远放光彩。八月桂花遍地开，武装的工农好气派，保卫新政权呐，消灭反动派呀，跟着毛委员打出新世界，跟着毛委员打出新世界。好了。
1: 好，谢谢谢谢刘阿姨。那揭晓谜底吧。
2: 好，四方一块砖，砖里砖外写金丹，拆透金丹妹便可做清官。这是书。
1: 书，好嘞。好，谢谢您，那我们再见。
2: 再见。
1: 哎，好嘞。感谢来自黑龙江鸡西市鸡东县的刘玉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八月桂花遍地开》。这是1929年由罗银清在大别山地区创作的一首革命民歌，以大别山传统民歌八段锦为曲调填词而成。这首歌是为庆祝鄂豫皖苏区首个县级的苏维埃政权成立而创作。首次演出是由16名学生以打花棍的形式在班主员常领刚苏维埃成立大会上表演。

0: 歌曲最初呢在豫东南革命根据地传播，后来随着红军传至安徽、湖北、湖南等地。1995年李焕芝获西洋改编为女声合唱，64年收录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第二场。它是以大别山民歌为基础，歌颂了鄂豫皖苏地区革命的工作。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拨通两部直播热线，展示精彩的才艺。问候85815588，你好，你好，赵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上午好。
0: 上午好，今天要唱什么歌？
1: 今天唱一首，给何大姐合唱。
0: 嗯，是跟何红霞一起唱是吧？
1: 对的，对，
0: 嗯，好，
1: 好了啊。
0: 哎，您的电话信号不是特别好。
1: 哦，哦，是的，信号
0: 有一点断断续续的。
1: 啊，
0: 嗯，
1: 好好好，
0: 是唱什么歌？
1: 理想是在人海，是上天的爱。红尘之中遇见你。有独立离不开，都说缘分到了，爱不追也回来。和我天一起，愿陪伴你到头发白。你说爱情让人醉，为什么流眼泪？那是因为我爱的人啊，也把我当宝贝。爱你多少人，今日才能与他见。十年修得功成名，百年修得功成名。相伴一

0: 为什么流眼泪？
1: 那是因为我的人啊也忙碌，
0: 前世看你多少回，今世才能一擦肩。
1: 思念修难度，半夜修那共枕眠。
0: 下半一生，我们不需要诺言。

儿伴，遥遥岁月里相偎相依，就像绿水伴青山。每一生，我们要诺言。

0: 谢谢。
1: 好，二位唱的都特别棒，美中不足就是电话信号不好，中间有很多没有声的地方，断断续续。
0: 对对，信号确实不好。
1: 哎，对，电话信号差一点，有点遗憾，但是歌唱的挺好的，谢谢二位。好，
0: 哎，好，
1: 哎，
0: 再见。
1: 嗯，好，感谢来自安徽淮北的赵开富和来自安徽安庆的何红霞，给我们共同带来了这首深情又动听的对。

0: 会唱歌曲，那么这首歌呀，是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的，叫《相伴一生》，它的传唱度比较高。这首歌通过朴素直白的歌词，讲述了人海相遇的缘分，没有华丽的辞藻，传递出知冷知热、相伴到老的这种平实的爱情观，旋律舒缓深情，非常适合作为很多像婚礼呀、纪念日呀这样的时刻做背景曲目，也受到了很多广场舞爱好者的喜欢，因为它有 DJ 版、有慢四、有广场舞版等很多不同场景使用的版本。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1: 你好，罗平老师。
0: 哎，你好，刘叔叔，上午好。
1: 上午好，
0: 嗯，
1: 抓紧时间吧，我唱一段传统京剧《鱼肠间》里边的一段哈。
0: 好。

不是一条

花山的水不好不易，说话一定就落魄，不把这地址落得吹。

0: 谢谢啊。
1: 好，谢谢，谢谢刘叔叔，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哎，好嘞，感谢长春听友刘云生给我们带来的一段传统京剧《职场鱼肠剑》的这个唱段。这个鱼肠剑呢，也叫鱼肠剑，别称子婿头无吹箫起时，是京剧传统剧目《鼎盛春秋》的系列之一，以伍子胥为主角的老生戏。核心剧情呢，就是聚焦伍子胥逃亡吴国，协助阖庐夺位的历史故事。在剧中，伍子胥逃离楚国之后啊，经昭关受阻，途中得渔丈人渡江相助，浣纱女赠食救急，两人为守密相继自尽。抵屋之后，吹箫行起，与孝子专诸结义，因箫声受到了吴公子阖庐的赏识，后来阖庐专门请人以鱼肠剑刺杀吴王僚劝慰，伍子胥辅佐其成就霸业。剧中呢，通过庐中人、浣纱女等经典的桥段展现。

见逃亡的历程，并穿插一事无成两鬓斑等代表性的唱段。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今天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都和陆平留言啊互动，也给我们积极的点赞。那么在这儿呢，陆平首先感谢一直给我们点赞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同时呢也感谢您和我一直在积极的互动。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都能加入到老年聊天室这个快乐的大家庭，也能够每天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别忘记我们每周一和周二的上午10点到11点都会通过视频直播和大家见面，也会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那么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表演。在这儿呢，陆平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关注，也感谢在收音机前一直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别忘记我们明天快乐依旧啊，两部展示热线会为您准时开通，陆平也会在直播间的这一端等候着大家的到来。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2: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1: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3: 要为自己活，如果在你的生命中只为别人活着，你的生活将永远不会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为自己活不等于不关心别人，只是不能代替别人做事儿。为自己活不等于从此不管别人，而是明白不该控制他人。为自己活就是不再试图改变他人，而是试着改变自己。为自己活就是凡事不强求，而是安住当下，珍惜每一刻。
4: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

0: 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来迎这位号为182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江老师，
0: 你
1: 好。
0: 你好，
1: 想咨询一下，求老师给看一看，我有这么情况，我呢那个准备去到国外照顾女儿，
0: 嗯，
1: 然后呢签证已经都下来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期间呢老妈又有病了，老妈有病呢是卧床，而且每周要有两次到医院去做透析，
0: 嗯，
1: 现在我就难在这儿了，你说我是去照顾一下孩子呢，还是在家继续照顾我老妈呢？
0: 那孩子怎么了？
1: 孩子因为我女儿在国外工作忙，她那孩子啊还不到一周岁，
0: 嗯，
1: 然后呢在国外的那个幼儿园呢托儿所啊没批下来，
0: 嗯，
1: 啊原先以为能批下来呢，没批下来就得需要我们到那去给看管一下。
0: 需要你们，你和谁？
1: 我和我老婆。
0: 哦，那你们俩不能分开吗？
1: 问题就是在这儿，我老婆就是在伺候月子的时候啊，
0: 嗯，
1: 就累倒过一次，在国外就累倒过一回，
0: 嗯，
1: 然后身体非常弱，
0: 嗯，
1: 这一次呢如果他要去的话呢身体不好，
0: 嗯，
1: 可能也不行，
0: 嗯，
1: 哦，原先是那么定的，如果老婆身体要是能行的话，
0: 嗯，
1: 我就不去了，在家以护理老妈为主，
0: 嗯，
1: 现在是这样，老妈每周两次去透析，哎，我还成了那个主力，因为我还有一个妹妹，
0: 嗯嗯嗯，
1: 一直都是我跟我妹妹在护理，
0: 嗯，
1: 如果我要是去国外护理我女儿的话，我老妈这边我又放不下，
0: 嗯， 嗯，
1: 而且我老爸呀，我老爸还挺顽固，
0: 嗯，
1: 一直跟他说家里雇一个人，
0: 嗯，
1: 但是我老爸就一句话，说他不愿意看见有生人在他面前晃来晃去，
0: 嗯嗯嗯。嗯，
1: 哎，他就说什么也不同意，邻居呢也来劝过他，
0: 嗯，
1: 可是还是说不通，
0: 嗯，
1: 我现在就纠结到什么地方呢，哎呀，我是究竟是留在老妈身边呢，还是去护理一下那边呢？
0: 现在你女儿孩子怎么办了？
1: 现在我女儿孩子是因为我女儿的那个产假啊，
0: 嗯，
1: 一直在休产假还没上班呢，
0: 嗯，
1: 她现在是自己带的，
0: 嗯。你女儿知道这个情况吗？现在她奶奶的情况她咋说？
1: 知道知道，你看她问题也是是她意思就是说还是让我去，她心疼她妈，
0: 那意思她奶奶就不管了呗？
1: 也不是不管，她就说让我在这顾好人，然后这边照顾一下。
0: 她不知道爷爷的态度吗？
1: 她也知道。
0: 那怎么顾人呢？
1: 问题就在这儿，我纠结，因为这个事情，啊，我今天因为这么多天，因为这个事情，我今天也病倒了。
0: 我和你说，这个事情不用去纠结。
1: 嗯。
0: 为啥呢？必须留下来照顾母亲。我这么给你举个例子啊，您也别介意。
2: 假如说你们老两口，你和你爱人移民到土星上去了，因为地球回不来，老妈可能活不了几天，对吧？
1: 嗯。
2: 但是你的女儿孩子一定能养活，这你相信吗？
1: 对的。
2: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老妈更需要你，这没有二话可说。而且我倒觉得你这个女儿啊，多多少少有点不是太懂事儿。
1: 嗯。
2: 另外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不了解你爱人身体究竟是一种什么情况，但是现在再去和照顾月子那种劳动强度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嗯。
2: 对吧？
1: 对。
2: 而且我不知道你女儿孩子这个幼儿园为啥没批，身份不合法吗？
1: 合法。合法，但是好像是也是比较紧张，幼儿园紧张，没有名额了。
2: 啊，那没有名额想其他办法呀。
1: 嗯。
2: 对吧？
1: 对。
2: 所以我还是坚决主张你留下来照顾母亲。
1: 好吧。
2: 因为咱们说啊，你说父亲这么顽固，咱们能改变得了吗？
1: 嗯。
2: 改变不了。所以可能你一走啊，父母的这根神经就崩塌了，一下子就失去了生活的这个勇气和信心了。
1: 嗯。
2: 你不会后悔吗？
1: 是。
2: 对吧？我倒是觉得哪怕是你女儿说不上班了，以后都有机会，而父母一旦出问题，那没有机会。
1: 嗯。
2: 对吗？
1: 对。
2: 把这个事儿都跟女儿说明白，我相信你的女儿会理解。
1: 嗯。
2: 而且你今天怎么样对你的父母，你的女儿以后就会怎么对你。
1: 嗯。
2: 好吗？啊，
1: 好的，
2: 聊到这儿，再见。哎，
1: 需要两位老师一席话，让我心情豁然开朗。谢谢啊。
2: 好，再见。哎，
1: 好，再见。
0: 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一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
2: 来迎接尾号为0041的这位听友。
3: 哎，你好，我打听一下，秀姐，你好啊，我打听啊，我外孙子来南方，来河南当兵的。
2: 嗯，
3: 我合计啊，他是签试管好还是回来好，你给我出个主意吧。
2: 孩子有父亲有母亲吗？
3: 有母亲，父亲他不听，他就听我，我从小给他带大的。
2: 哦，
3: 他父亲母亲都忙。
2: 哦，
3: 不大点我背着扛着，九个月就带到七岁上小，爹妈都小，就合计我你给出个主意吧，我就这么合计。
2: 孩子问你这事儿了吗？
3: 问我了，前儿给我来电话了，我说你哥爹呢，你说姥姥怎么说呀？
2: 这个东西没有好和坏
3: 啊，
2: 就像说你们家晚上是想吃馒头还是想吃米饭一样
3: 啊，
2: 因为有爱吃馒头的，有爱吃米饭的。同样作为孩子来讲，有些孩子啊，咱们说签试官人家干得非常好，不错， 有些孩子呢

0: 转退伍了以后，哎，人家也干得风生水起的，你说哪个好啊？这个只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1: 啊，他说回来吧，我学习补录，我要考那么就是公务员。
0: 你孩子啥学历、啊？
1: 大学，那个文科大学毕业，没毕业就搁部队就走，搁学校就走了。
0: 那这个孩子有这样一个理想，不挺好的吗？
1: 啊，挺好呀！回来完了就干啥呗，考公务员呗。
0: 是啊。
1: 嗯。完，我合计是咱俩好是咱最好，不知道哪样好。我就求你县委给出出主意吧。
0: 孩子对你啊，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尊重，
1: 啊、
0: 而不是真正的要去征求你的意见。
1: 啊。
0: 他心里边是有数的。
1: 对，
0: 因为你跟我表述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知道了，你给不了孩子什么特别，就说特别有这个分析的，或者说有理性的这么一些建议，孩子不是不知道。
1: 啊、
0: 你刚才也已经说了，就是让孩子自己来做选择就得了。咱们切记一件事儿 啊，就是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做，啊，我们能帮孩子的事情我们去做。我们不能帮孩子的事情，我们力所不能及的，我们帮他去做，那就不叫帮忙，就叫捣乱。
1: 啊啊！
0: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这小外孙子，衣服破了，你当姥姥的给他缝，给他补，这你拿手啊，这叫帮孩子。
1: 啊！
0: 你说孩子搁那开车呢啊，然后你去把方向盘去了，那你就不是帮孩子，你是要他命啊！
1: 啊，他是个小女孩嘛。
0: 一样。
1: 哎，对。
0: 哎，女孩当兵其实都挺不容易的。
1: 她搁部队得去年前年挑走的嘛，搁学校完挑完了学费还都给返回来了呢。
0: 嗯，那不挺好吗？孩子也挺努力的哈。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要提醒孩子啊。
1: 啊。
0: 考公务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1: 是哦。
0: 对，因为这个难度特别大。
1: 啊。
0: 啊。
1: 他那心还挺高，我说能考上啊。我不允许来部队接触过的。
0: 对
1: 啊，
0: 他在部队长干的咋样啊？
1: 干的还行。
0: 那为啥不想干了呢？
1: 他说回家吧，他想家了。完，我说那不行啊，我想家不行，叫你妈和你爸去一趟。
0: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
1: 是不是？
0: 也可以让他用探亲假的时候回来也行啊。孩子入伍多长时间了？
1: 二年呗。
0: 那还没习惯吗？
1: 习惯还就是一个小女孩有点想家，还是没离家，离家的时间短。
0: 比如说你刚参军啊，或者刚离开家一年半年的，
1: 对对对，
0: 咱们说想家那都情有可原。两年的时候，他再因为想家，我觉得就不是这么个事儿了，他可能有别的事儿了。
1: 啊
0: 啊！但是我也不和你多说了，说了你也解决不了啥问题，你可能还跟着添乱，让孩子自己来去处理吧啊。
1: 啊，
0: 聊到这儿，再见。
1: 啊。
0: 尾号为1320的听，你好，哎，
2: 哎，你好，新娘老师，
0: 嗯，
2: 嗯，我现在是已婚的，
0: 啊，
2: 就是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吧，我处了一个初恋，
0: 嗯，
2: 后来呢，就是因为种种的原因，他调回老家去了，他家是开远的，
0: 嗯，
2: 现在已经都40多年了，
0: 嗯，
2: 完事他头一阵子哈，他联系到我了，
0: 嗯，
2: 联系到我了。我寻思以前初恋也没有什么隔膜，就是因为他调动工作了，我没跟去哈。我寻思聊就聊两句呗。他现在得了一种病叫帕金森。
0: 嗯。
2: 他那意思就是说，他现在要是说跟我俩聊聊天吧，对于他的病能好一点儿。
0: 嗯。
2: 我说的那就聊呗，但是聊了就到现在能有半个多月了哈，我就有点后悔了。
0: 后悔什么？
2: 你说谢江老师，我现在跟他俩这么聊天，算不算违背我丈夫呢？
0: 你不离婚了吗？
2: 我没离婚，我现在家庭挺好的。
0: 算
2: 他是离婚的，
0: 算违背你丈夫，
2: 是不？那我说不应该跟他再聊了，
0: 不应该再聊了，都聊些啥呀？
2: 嗯、
0: 关键是，
2: 他就聊一聊，就是说，再找，问我啊，他哪个朋友现在过得怎么样？还有他那些同学现在怎么样？
0: 嗯。
2: 嗯，反正我都认识他的也。
0: 这些话半个小时聊不完吗？
2: 他媳妇他现在天天跟我聊啊，一到那个时间晚上那时间他就跟我聊。
0: 其实你要是问我能不能。

0: 对得起你丈夫，这很非常简单，就是这事儿你敢不敢跟你丈夫说，敢不敢当面跟你丈夫说，然后当你丈夫面跟他聊。
1: 嗯，我丈夫要来家，我敢跟他聊。
0: 哦，
1: 我能跟我丈夫说。
0: 那你丈夫要，
1: 丈夫
0: 你丈夫要
1: 不来家，
0: 那不来家联系不上吗？不能打电话说这事儿吗？
1: 他在国外呢，
0: 联系不上了。你丈夫？
1: 嗯，能联系上。
0: 那不还是一个道理吗？
1: 我要是跟他说的话吧，不当面说说不清楚，我还害怕他。
0: 你这个顾虑不为过。你丈夫去国外干什么了？
1: 他在那哪俄罗斯打工。
0: 走多久了？
1: 他是一年回来一趟。
0: 嗯，
1: 年年春节回来。
0: 嗯，不要再和他有任何形式的联系了啊，这种是不正常的啊。
1: 哎、
0: 另外，我再提示你几点啊。
1: 嗯，
0: 人都是有感情的啊，但是有很多感情一旦错过了。就错过了，不会再回来了。
1: 对，
0: 而且你所谓的初恋，你记住了，你恋的是当年的他，而且是当年的你恋的当年的他。现在的你已经不是当年的你了，现在的他也已经不是当年的他了。
1: 对，
0: 所以说有什么帮忙或者以一种同学的状态去聊天，那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0: 但是同学之间去聊天儿，像你们这种情况，一定要做到两点。第一个，两个人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第二个，两个人的配偶都知道并且都允许才可以。很显然，你们俩的情况并不具备。我再说句实在话，你再这么跟他聊，你啥心思也没有，你啥想法也没有，他要有想法呢，你不也不好整吗？
1: 嗯，我就觉得他最近唠嗑就有点暧昧，那个
0: 对
1: 吧？我就有点不爱聊了。
0: 所以我刚才问你，我说都聊些啥？事实上，我能够感觉到，你还是一个很坦诚的人。现在呢，别伤他。
1: 过去，
0: 别伤他啊，慢慢的去淡化。比如说，他上午给你发个微信啊，你下午再给他回一句，是吧？他给你发十句，你给他回一句，慢慢的就好了。
1: 好，夏江老师，我听你的。
0: 好吧，聊到这儿啊。
1: 嗯，
0: 好，
1: 哎，
0: 再见，
1: 再见。
0: 哎，
1: 谢谢夏江老师。
0: 嗯，一位听友叫云彩说，校长你好，每天听你的节目我非常受益啊！您推荐的产品蓝莓叶黄素、辅酶 Q10、 深海鱼油、氨糖我都订购了，非常好，感谢校长，我会一直在收听你的节目啊，谢谢你啊。花好月圆说，校长你好，一直在收听你的节目，我非常喜欢，今天我又订购了你们推荐的美国进口神经酸，能吃一年了，感谢校长，感谢工作人员。梦野说，我是平顶山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没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澳大利亚的辅酶 Q10 295毫克的含量，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任何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现在给大家申请到秋季养心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血压计和收音机。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普通辅酶一天吃好几粒都赶不上它。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

0: 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你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秋季养心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秋天养好心，秋冬不犯病不遭罪。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651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是笑江老师。
0: 哎，我是笑江，你好。
1: 哎，你好，我是第一次给您打电话，然后现在有基本有四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就是跟你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今年是31岁，
0: 嗯，
1: 然后考了2年的公务人员，然后
0: 公务人员，
1: 对，就是公务员。
0: 哦哦哦，
1: 然后我没有考上岸。
0: 嗯，
1: 然后吧，我父母吧就是希望我给你打个电话沟通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我是否还有必要，值不值得去继续考。但是我内心吧是我继续要去兼职的，但我父母吧，因为毕竟
0: 你现在工作吗？
1: 我辞职了大约有一年的时间吧，然后
0: 这一年你都干啥了？
1: 就专心去学习公务员，然后考公务
0: 员。那你不用再考了？
1: 为什么？
0: 第一个啊，你已经31岁了，辞职去考公务员，我要是公务员，我要是说这个考公务员的人员啊，比如说我说了算的话，我连要你我都不要你。
1: 嗯，
0: 第一个，31岁了，和你同等条件的有很多的年轻人啊，有很多的年轻人，我干嘛不要年轻人，我要你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你作为31岁的这个年龄段的一个男人，辞职去考公务员，这本身对自己、对父母，甚至对社会都是一种不负责任。
1: 嗯，对
0: 啊，都是一种不负责任。
1: 有那么一点心态。
0: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不要再考了。
1: 哦，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继续考，因为我是什么讲呢，就是
0: 而且小伙子，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事实，你考不上。
1: 你的理由在哪里呢？
0: 我的理由是你31岁，从你的语言表述上来说不够。
1: 哦，这么回事啊。
0: 对，
1: 哦，
0: 考公务员考上的考不上的我认识的太多了，包括我的亲属和朋友里边都有考上的，都有考不上的。
1: 对，
0: 太多了。
1: 哦，
0: 啊，而且你是专心致志的复习一年多还没考上，这东西就没有必要再去挑战了。你知道攀登珠穆朗玛峰，北坡上啊，攀登雪山，
1: 嗯，
0: 有些人就差那十几米或者差几十米就上不去了。
1: 嗯，
0: 你知道有多少人就死在那个地方了吗？
1: 对，这个我承认，因为毕竟的话，站在顶上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基本都是属于失败者，对吧？
0: 所以我们不能说明知道自己不行，非要往上去做。
1: 但是主要是什么问题呢？因为吧，我平时也是总结和反思自己，就是吧，这次还没有上去吧，我总是认为就是属于什么，就是准备啊，还不是特别充分，学的呢，
0: 你已经不能再充分了。啊，其实我再告诉你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啊，31岁

0: 是你的学习能力已经在退化了啊。这个问题我不再和你讨论了，你问我的意见，我就是这样一个想法。
1: 行，我知道了，但是我一定会继续去坚持。我也知道说你跟我说的一些简单的，
0: 而且最后再和你说一句话的话，如果说你刚才也承认你这么做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父母是极端的一种不负责任啊，
1: 但是对我不是。
0: 好了，我说完了就完事了，你还
1: 有
0: 问题要问我吗？
1: 我还有问题啊。
0: 嗯，
1: 第二个问题是我父母说，就是说今年31了，
0: 嗯，
1: 还没有结婚这个问题
0: 啊。
1: 啊，因为我是怎么想，就是我要考上公务员之后再考虑婚姻的问题，并且吧，我对公务员我有信心，只是因为我之前我一直觉得，就是说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就属于什么百里挑一嘛，我觉得我还是准备。
0: 你要问我啥这个问题？
1: 然后我父母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是否就是应该是先结婚再考，还是说我一直是认为是考上之后。
0: 这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是相重合的，我不用再跟你去谈了，因为我的观点就是你压根就不应该再考了啊。
1: 哦，
0: 嗯，
1: 还有那个第三个问题，
0: 嗯，
1: 我父母说同意说什么呢？愿意出资呢，给我买一个10多万块钱的车，
0: 嗯、
1: 但是呢，我不接受，
0: 嗯，
1: 是这个形式。
0: 为啥不接受啊？
1: 然后，对，然后他就是说，
0: 为什么不接受你？
1: 为什么呀？我就是觉得，以我现在的状态，
0: 嗯，
1: 就属于嗯，无论从外界还是从自身来角度，
0: 嗯，
1: 我觉得我可以说买一个更好的车，懂了吗？我宁可就是说不开，我是这个意思。
0: 啊，还有问题吗？
1: 对我来说，现在没有意义。
0: 嗯，还有问题吗？
1: 但是我父母不理解。
0: 还有问题吗？还有问题吗？
1: 嗯，还有什么问题？
0: 你还有问题吗？你不是四个吗？现在是3个。
1: 还有一个。对，还有我和我父母之间有一些摩擦，就是怎么摩擦呢？就是自从我毕业之后，这些年都是我一直自己来奋斗的，然后吧，可能说父母没有什么责任或者义务去帮助你的孩子了，但是呢，这些年确实说挺辛苦，一直年自己维持自己，然后呢，就是这个父母吧，平时也没啥事呢，还经常去打击我吧，然后呢，但是呢。我毕竟是父母嘛，我也不能说什么。然后呢，今天呢还是属于没有什么成就，再加上这2年的一些转型，然后呢就导致一些很多的矛盾。就是问问我，就是我和我父母之间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我父母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我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
0: 你父母怎么面对我管不着，
1: 嗯，
0: 你怎么样去面对你没法去面对。我想跟你读2条微信啊。
1: 嗯，
0: 一位听友叫甜甜圈啊，说哥哥建议你别考，第一年龄没有优势，第二未来晋升没有优势，有些决定要趁早，一旦错过真的就来不及了。成公务员不是人生的唯一出路，任何行业坚持下去都是值得可以成功的啊。最后呢，肖江想送给你一句话，认清自己比什么都重要啊。再见。
1: 行，我知道了。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

0: 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迎接尾号为990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那个娇娇你好。
0: 你好，
1: 今天想跟你聊一下家庭琐事。给你添麻烦了啊。
0: 你说。哎，
1: 好，那个我今年我的婆婆今年是89岁。
0: 嗯，
1: 那个婆婆有3个儿子1个姑娘。
0: 嗯，
1: 那个我们是老大，我是大儿媳妇。
0: 嗯，
1: 那个在我们就是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吧，我们是跟婆婆在一起住，但是呢后来过了1年左右吧，我的老公公哈，他们单位呢就下来房子了，我就跟老公公说，哎呀，这回单位下来房子我们去住行不啊？完老公公挺高兴，就说的你们不去住谁去住啊。对，当时我听了也是心里挺高兴的。那个过了好像不算太长的时间，我觉着也是不长时间吧，完了那个老婆婆就说了，哎呀，就说我的名字，你的性格脾气我们都了解，你还是和我们在一起住吧，把那房子让给下边2个弟弟，他们将来好找对象。当时我一听呢，
0: 你挑重点的说好吗？
1: 啊，对，重点我就说房子这个事儿，所以我就是心情不太好吧，我就出来了，当时我娘家有个房子，我就搬出去住了，我一晃住了10多年，十多年之后呢，这个2个弟弟他们都结婚了，老二住我原来那个房子，后来那个老疙瘩呢就住那个跟老婆婆在一起住了，所以我就出去住了之后， 后来从小房我就买到大房子，啊，买到大房子之后呢，完事那个婆婆一看我买大房子了，就跟我们在一起住了，一晃就住了七八年。七八年呢，在这期间呢，那个老儿媳妇就想到了，她是怎么的呢？她跟老婆婆在一起住，刚开始就是她呢不跟老婆在一起住。

0: 自己老婆婆嘛，就自己住，所以那个就是后来姑娘就是来回跑。
1: 你告诉我现在什么情况？你要问我啥问题？你说的这些我就都觉得没啥大用。
0: 我就说啥意思呢？现在就是我就跟你直说正好事儿。现在就是我们家是，老人有两套房子，一个是38米，一个是55米。
1: 嗯，
0: 这两套房子，他们各占一套。老嘎达说的卖55米房子，他给我2万块钱。完事呢，老婆婆现在呢，一直是在俺家住，现在还是在俺家住。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我心里不平衡。
1: 嗯、
0: 我寻思问问肖江，就是我有我的想法，我就合计，老太太就是谁家也不想去，就想在我这待着。但是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也应该那个？现在讲话有什么公证处什么的哈？我就有合计，叫老太太是不是也应该公证一下的？
1: 公证什么？
0: 房产。你既然三个儿子，你两套房子，你谁家都不去，你也不轮班，就在我这，所以我有点想法，我就挺想公证一下子，两套房子，
1: 这个事
0: 儿
1: 不该你说啊、哦。
0: 那应该谁说呀？
1: 谁也不该说，因为我经常在节目里说啊，这也是我做人的一个准则，孝顺父母就当父母啥都没有啊，孝顺父母就当父母生养了一个啊。
0: 就当时那这个事儿吧，我自己都已经想过，想过是想过呀，眼不见心不烦呢。你说是，姑娘两天来一趟，一个月给我那个老太太给我1000块生活费。
1: 啊，这还给你钱呢，不给你钱吧，你也得受着啊。
0: 但是我觉得不心里不平衡嘛。
1: 那、啊、不平衡，我告诉你咋能平衡好吗？
0: 关键是
1: 你是不是说觉得心里不平衡？我可以告诉你咋平衡好吗？你愿意听吗？
0: 请讲，请讲，请讲。
1: 好，跟你丈夫离婚，离婚之后呢，你就不用对这个老太太啊承担任何的责任，
0: 还有
1: 心里就平衡了啊。再见。
0: 嗯嗯，好。
1: 来，迎接尾号为234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
1: 哎，
2: 你好，肖战，你好，
1: 你好。
2: 我有一个感情的纠纷，那个我爱人吧，他是天天上夜班，
1: 嗯，
2: 晚上呢，他在班上就是用微信跟人家聊天，
1: 嗯，
2: 这是很多年的事儿了，
1: 嗯，
2: 反正我阻止不了，晚上一为这事很伤感情，
1: 嗯，
2: 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
1: 他在班上的时候跟别人微信聊天，您怎么知道的？
2: 我也有时候上他班上去，
1: 你就能看见他用微信聊天啊？
2: 嗯，对。
1: 他做什么工作的？
2: 他当保安。
1: 保安呢？你去查去了？
2: 啊，我有时候上他那去看去啊。晚上我就看他在聊天呢。
1: 聊啥？你知道吗？
2: 聊那些，我一进屋他就给挂了。
1: 挂了。
2: 反正
1: 挂电话呀。
2: 他怎么就是不聊天？就用微信聊天，有时候用。语音了也用那个图像。
1: 那你说每天他假如说上公共厕所去聊去，你能知道吗？
2: 那知道
1: 啊。
2: 那我不知道。
1: 那你说你干这个事儿不是比较愚蠢吗？有啥用吗？
2: 是啊，所以我
1: 是啊。那你既然知道是，为什么还要去做呢？
2: 嗯，我知道他这个事儿，反正我就是
1: 我是说你做的这个事儿为啥还要去做呢？
2: 啊
1: 啊
2: 啊！
1: 你如果说想让你丈夫不去做这种事情，把你们的感情经营好是最真格的
2: 啊，
1: 是不是？你看你能看住吗？
2: 对对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咱就说了，他天天上公共厕所聊去，你还能去查去？
2: 对对对对，
1: 所以您俩感情咋样啊？
2: 不好。
1: 不好啊？
2: 基础就不好。
1: 那不好你还看他干什么玩意儿呢？
2: 是啊。
1: 你究竟想要啥？你得想清楚了。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想要啥，如果一个人不能认清自己、认清现状的话，那你不就像没头苍蝇一样吗？这儿撞一下，那儿撞一下，都不知道你要往哪儿去，往哪儿走。
2: 嗯，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对，是。
1: 你们俩过多少年了？
2: 30多年。
1: 30多年了。如果感情不好的话，那你还想不想感情好？如果想感情好的话，就好好的经营你的感情。如果说不想感情好了，要么你就这么过，要么就赶紧离，对吧？你首先得知道你自己要干啥呀。
2: 嗯，

0: 这是最重要的。你去了，他不跟他聊天，搁那睡觉呢，搁那发呆呢，搁那看小说呢，你俩感觉就好了。
1: 嗯，
0: 所以您做的不都是这无用功吗？做的不都是没用的事儿吗？
1: 是，
0: 是不是？所以你自己想好了想要啥，然后不要摇摆。其实感情的世界里边就怕摇摆，你今天这么的，明天那么的，你把你自己给晃晕了，把别人也给晃懵了。
1: 嗯，
0: 对不对？到最后你想要的啥你都没要着，然后等忽然有一天您彻底的失去了，你才发现哦，原来那样也挺好，那个时候不赶趟了，您说是不是？
1: 是，
0: 好好想一想吧。啊，聊到这儿啊，再见。哎，嗯，一位听友叫大漠发微信说，肖江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非常喜欢你的节目，让我非常受益，感谢你啊。还有前一段时间我买了你推荐的益生菌冻干粉，让我胃口更好，肠道也更通畅了，今天又订购了两份，谢谢肖江。一位听友叫向阳花开说，肖江你好，之前参加的活动给我婆婆买的土仁堂的安糖，她腿脚不好，平时也不咋出门，吃了两个多月，现在能去人民公园溜达了，百年老品牌就是靠谱啊。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安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安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安糖，土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土仁堂安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安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安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安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安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移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抬腿就走。土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安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土仁堂安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安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安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肖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营业尾号为785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嗯。
2: 我想跟你咨询个事儿，
0: 你说，
2: 就是那个我姑娘那个现在上大二呢，她那个处个对象，处了一年多一点儿，完之后，就是感觉不咋行，就有些事儿吧就不行，我姑娘跟她提出分手了，分手呢，现在这小男孩就不死心，老家来找我姑娘，完我姑娘就是现在有点信佛了， 就说那意思说的那个还想跟他处，但是我当家长的，我当妈妈的，我就不想让他再跟他处了。这孩子这些日子这阵子就老闹心，这孩子老人家找他，完我说咋整呢？我说
3: 你觉得哪个地方不行？
2: 啊，孩子跟我说的，要不咱也不知道。孩子跟我这么说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咋的呢？这小男孩吧，其实大一岁，在跟他处之前呢，这小男孩处过一个对象。处过一个对象，跟那个他跟那对象就黄了，跟我姑娘处的。我姑娘是跟他处的时候，我姑娘是就是初恋了，从来没处过对象。完，我姑娘是对他用情般，还有太深了。完之后，后来我姑娘就发现咋的呢？那个小女孩，就我姑娘跟他处几个月之后了，那小女孩就是他原先那小男孩的初恋吧，就给我姑娘打电话，完就说的那个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姑娘说你暗示谁是谁呗。完就说了你那个你是谁谁，就说这小男孩那啥是朋是女朋友吧。我姑娘说是啊，跟你有啥关的？我告诉你，这小孩不咋地儿，啊，跟你处几个月了，还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再跟他和好，我没同意，这是第一个事儿，这是我姑娘后来黄了跟我说的啊。第二件事是啥呢？这小男孩呢，在那个网上就在那网上能借十万块钱。我这两天我听你那个节目，我就听你说了，有的小孩就是有那个信用卡，就是那个用那透支卡这个，但他是在网上，他也能呗，他咋借的呢？十万，完之后他还上五万，还剩五万没还上，完之后现在就是每月还3000多。这小孩现在就是说的实习了，实习了一个月才挣1800，他拿出这1000块钱还那个贷款，完了之后他是一月不还3000嘛，他爸他妈还得帮他还2000。完之后我姑娘跟他处对象，那你说他月月那时候不得花钱吗？完之后我姑娘跟处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姑娘咱吧别占人便宜，这你处对象呢咱家妈也给你拿钱，你要是说除吃饭了那个玩了你俩都一起花，赶明有一天说处不好了是吧，你就是说的咱们黄咱好黄，咱没占人啥多少钱，咱没占人啥便宜。所以说我姑娘跟他处对象这段时间呢越钱越少花，说实话咱也没那个占人啥便宜。完之后这不就黄了吗？黄了之后呢，这样男孩是老娘来找的。我姑娘说的，妈呀，我还想给他一次机会，我还是很喜欢他，那意思就忘不了他。完我是一点儿不同意。
3: 这位母亲，少强告诉你，我举双手赞成你的这个观点。绝对不行啊，告诉你女儿我说的。
2: 行。我那个，我把你这个明天我回放播回放之后，我那个给我姑娘啥发录音，我她发过去。
3: 好，那我说两句啊。小女孩，她是你的初恋，初恋的这种情感有多真有多纯，我们很尊重，我们也很理解。但是你实实在在的找的是一个渣男，他是个人渣，啊，虽然在读大学，第一个啊，咱们说他和别的女孩。藕断丝连的啊。第二个，他能在网上借这么多钱，这钱花哪儿去了？
2: 就是
3: 能是说这钱啊用在学习上了吗？不可能，无外乎就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被他花天酒地的给败坏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和别的女孩花了，就这么两种可能性。而且现在啊，他父母要供着他读大学，从现在开始还要给他还这种高利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啊？一点也不靠谱。即使你要给他机会的话，你也不能和他继续做男女朋友，你也要和他分手，然后至少也要观察他2年，再决定以后的事情。您说行吗？
2: 行，这孩子说吧，能改，决定改。我说他改不了。他这种他绝对
3: 改不改需要时间来看，说没有用，您说对吧？
2: 对，我说这10万块钱最起码咱第一个就说他那个再回去找个初恋，这是一件事，咱不说，就说这个钱，我说10万块钱的姑娘那是10万，我说你跟他处对象这一年，他跟你身上跟你花啥了？跟你花那钱你可不知道吗？我说你自己花多少钱，你自己不知道吗？我说你这孩子多胆大呀，这真赶明以后说你处成了，你跟他结婚之后，哎呦妈，这孩子啥都敢干。
3: 当然
2: 了，我就这么跟孩子说的，
3: 所以啊，所以我告诉你啊，把我的话放给你女儿听啊，如果她还不死心，你告诉她，孝江老师要找你啊。
2: 我说她亲自给你打电话，她不打，她不让我打。我说不行，我说
3: 她不敢，
2: 她太闹心了，她不敢，是确实，我说了，我说你不敢面对现实，我说你就不敢，我说咱你天天那时候她在家说，她乐听。我说姑娘，你跟肖江打。我说你替肖江，你听肖江咋说？他说同意你处，我说你就处。
3: 其实啊，
2: 他不敢。
3: 您知道，
2: 这孩子，
3: 你是不是经常听我节目？
2: 经常听，经常听。
3: 我其实不主张父母干涉儿女的恋爱和婚姻的。
2: 我知道。
3: 但是你这个事儿，我是举双手赞成的啊。
2: 嗯。
3: 好吧，就这么跟你女儿说啊，再见。
2: 行，那谢谢你，哎，
3: 嗯，
2: 谢谢啊，
3: 再见，
2: 哎。
3: 好，来迎接尾号为3046的这位听友，您好。
4: 哎，你好。
3: 嗯，
4: 我听你的节目大约才听四五回吧，我才发现有这个节目。
3: 嗯。
4: 但是我有些心里话吧，能憋到一辈子，甚至是能带到坟墓里边去。
3: 嗯。
4: 但是，我从小说起行吗？
3: 说吧。
4: 说我的从小的婚姻吧，从小的就是说的从小没爹没妈。我从我嫁人起吧，就是跟他一点感情也没有，根本就谈不上感情。是从小没妈妈，就完事大了18、19时候，我姥给我就算是保办的吧，600块钱的彩礼，就算是那么地了。
3: 嗯。
4: 等我回想起来，就是要结婚的时候，我和我跟他一点感情也没有，啊，那一切都晚了。那个时候想一想，那个时候人家家隔好几个退，再跟人家退了婚，还对不起人家，这心里。哎呀，怎么说呢，就凑合着就跟他结了吧。那个时候结了，后来合计再欠人家600块钱彩礼，合计以后挣钱还他再跟他离婚吧，不能。后来就有了孩子了，有孩子一合计不能把孩子扔下，这省这个孩子就得负责呀，合计养大再说吧，给孩子养大了完事，孩子一合大了还不行，还得给他结婚呢。既然养他了，还得给他负责到底吧。一合计，结完婚了还是不行。哎，想一想，你说这么大岁都50岁的人了，你说没有感情的婚姻，这一辈子有多憋闷，谁也不能懂。只是有同情，没有感情，这一辈子，寻思孩子大了结完婚吧，再离吧。一合计不行啊，这有的儿媳妇人家多孝啊，这老婆子这么大岁数离婚让人家又怎么看，这一步一步的就是把自己就得带进坟墓里，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就是为了这个完整的家，我活得多累，你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4: 我还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3: 你自己都说了没有任何的解决办法呀。
4: 是不没有任何的解决办法？
3: 你自己关门的事儿，你自己是进不来的。
4: 不是自己关门，老是合计，哎呀，为了一个完整的家，牺牲自己吧，牺牲自己就完事儿了。这么合计，其实也是不甘心，知道不？一点都不甘心。一合计，你说人家比我次的人找那对象都比我强，你说
3: 谁比你谁比你次啊？
4: 啊？
3: 谁比你次啊？
4: 就是说的。本土的人呗
3: 啊，任何一个人都有比你强的地方，任何一个人都有不如你的地方啊，每个人都一样啊。
4: 嗯，
3: 每个人都一样。
4: 你说每个人都现在那么多的离婚的，为什么人家就那么想得开，为什么我就想不开？
3: 那
4: 这
3: 是
4: 不是把自己就害了这一辈子？
3: 这是你自己的问题。
4: 嗯
3: 嗯，说句实在话，就看你自己想要什么啊，想要什么。如果说你想好了，就按照你想要的去做，别一边这边是想要的，那边又颠三倒四的，又说自己委屈，又说自己什么样，那是因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每个人的一生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每个人的一生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每个人的一生也不可能是想要什么就要什么的。少一点点抱怨，你记着，当你多一份抱怨的时候，你就离快乐远离了一步。再见。
4: 嗯。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 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9。好，明天我们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0: 装。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在对待吃饭这件事儿啊，人们正在经历一场意识上的转变。你看以往呢，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后来吃的营养均衡，也就是说更多的朋友啊，现在呢开始关注吃什么对身体是真正有益处的。
0: 我聊的地方啊，
1: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不仅爱吃也要懂吃。其实真正懂得吃呢，可以说是一场漫长的自我修炼。懂得吃这三个字儿，其实人不到一定的年龄还真是悟不到啊，什么叫懂得吃啊，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啊去安排自己的饮食。可以说从感官到认知，从记忆到审美，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塑造。吃货这个词儿在这里啊，不是贬义词，有些褒义，就是真正的吃货啊，会通过好好的吃，让自己过一种有意识的觉知生活。咱们仔细观察身边这些真正会吃懂得吃的朋友，会发现他们的身上啊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特点呢组合起来，让他们在吃这件事儿上显得格外的靠谱有魅力。一个人的生命状态呢也从吃上能够体现出来。最难得的是啊，这个吃货呢是要拥有一颗好奇心，因为人呢毕竟是一种杂食动物，那理论上说吃的越杂越健康，每周呢你摄入的食品的种类越多啊，就是营养呢在均衡方面就平均的越好。但是人的口味呢又具有惯性，就比如说咱们小时候吃什么长大的，那么家乡的食物哪些让我们印象深刻，小时候的饮食习惯对某些食物的偏爱，可以说会长长久久地影响一个人后来的饮食习惯。
0: 夜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传世的精华在自顾自美丽。
1: 如果一个人没有一颗对食物强烈的好奇心，就特别容易困在自己的口味边界里，而很难去拓展新的这种口味边界。就像有的小孩子啊，他们就是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可能是换一座城市去旅游啊，家长告诉他这个东西啊，味道不错，你尝一尝，那他肯定是就是觉得面有难色，觉得不想尝啊，怕这个味道吃进去自己接受不了。面对一种没有吃过的东西呢，其实人们往往会本能的产生抗拒。尤其是那些有一些味道怪怪的啊，让人感到很陌生，看起来外形又比较可怕的食物，就比如说什么活珠子啊，这样的东西啊，哎，这样的东西要是你拒绝它呢，还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果说是因为自己呢，就是总也踏不出对新鲜事物的那种渴求的感觉，这一点呢是让人觉得还是应该有所进步的啊。就是有一些食物呢，你看它怪就怪在它作为一种食物，总能把一波爱它的人迷恋的不行，也能把一波怕它的人呢，哎呀，就是对它拒绝的不行。
0: 一如你主张，冉冉腾香都
1: 对美食保持好奇心还是特别必要的。美味呢也需要有缘人去发现它们。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那今天回家吃饭的主题是不仅爱吃也要懂吃，那美味也需要有缘的人去发现啊。9月份又到了螃蟹非常倒霉的时候啊，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厉害，人类的好奇心啊，不会害死人，但是会害死螃蟹。你看，面对张牙舞爪、拥有坚强外壳的这个螃蟹啊，第一个吃它的人呢，一定是克服了心中的恐惧，在你死和我活之间呢，成为一种可能的美味。哎呀，当时啊，一定是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下上了生命的赌注。正是因为啊，有着无数对食物好奇的这些吃货前辈，咱们的饮食种类才会如此的丰富多元。
1: 他是不是已经察觉心动的瞬间，怎么会突然就
0: 呀，我们的这些吃货前辈为我们筛选出那些有毒的、致命的，会寻找更营养美味的，甚至通过烹饪的技法把一些微小的毒素去除，只为品尝到一种不一样的鲜美，为人类的餐桌上再贡献一道不可多得的美味，比如说拼死吃河豚。
1: 我一直在想他，爱情不就是没开口的一句情话？
0: 所以呢，每一个最终走向人类餐桌的食物，都是经过一次次的探索和试错啊。想到这里啊，不免呢对勇敢的这些吃货前辈们啊心生敬畏。很多人对待食物呢，跟对待生活一样，显得有些过于紧绷和小心翼翼，因此啊，就错失了很多很多原本可以享受的美味和风景。汪曾祺先生在《四方食事》当中这样写说，总之呢，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有着一种包容的开放的心态。如果呢，你好奇一种食物好吃不好吃，那就去吃它，大不了呢尝过不好吃，下次不吃嘛。那如果好吃呢，你就相当于发现了一种能给自己带来愉悦和满足的东西，往后的生活里啊，一想到吃它就觉得无比快乐，尤其是在等待吃到它之前的那段时光，就不亚于遇见一位难得的知己。

0: 声。
1: 其实人们对不同地区和国家的食物和文化也应该有着像孩子一般的好奇，比如说在吃披萨的时候，您就应该琢磨一下，哎呀，这个披萨和中国的油饼有什么不一样？那为什么外国人吃披萨愿意把这个馅儿袒露在外面，而中国人吃包子饺子容易把馅儿包在里面？什么事儿就怕深想啊，一想多了就很深刻，想得自己脑袋疼，是不是？这里还包含着很多的一些文化哲学方面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全球现在已经命名的番茄种类已经有10000种以上了。那这些番茄为什么我们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种类？我们平时在市场上只能看到仅有的几种呢？大家可以去查阅一下啊，通过这个番茄的种类，让自己看一看世界上哪些地方盛产着什么样不一样的番茄。还有人听说发现土豆了，最近呢有了第108种做法，那看看这种新奇的做法又是怎样操作的，就是当好奇心来了的时候，更辽阔的世界就慢慢的摆在我们的面前。

大千世界五彩缤纷，日常生活百般滋味。一间温馨小屋，色彩相宜，一顿家常便饭，温度正好。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时此刻，您开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是不是也在琢磨着今天晚间要吃点什么呢？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不仅爱吃，更要会吃。因为每一种食物都有它自己的性格，和不同的食物接触啊，也是了解动植物和自然深入相处的一种方式。可以说，食物呢，是我们感知和接纳世界的一种方式。

现在我们倡导大家平时吃东西一定要多吃天然的食物，少吃那些加工的食物。如果这个食物它这个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我觉得你尽量还是谨慎的啊去吃它。你看咱们中国地大物博，饮食文化那么丰富，世界又是特别的辽阔啊，真是万千风味哈。我们呢都值得带着一颗好奇心勇敢的去探索品尝。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会慢慢的意识到吃到身体里的东西和我们每天呢让头脑记住的东西一样重要。有一些老辈人愿意说这样一句话，祸从口出啊，这叫病从口入啊，就是说强调吃东西啊对我们的健康它影响的意义有多么深远。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说摄入身体的东西，就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比摄入头脑的东西还要重要，因为它更直接的关乎咱们身体和生命的体验。

现在呢，人们的生活节奏很快，外卖餐饮成了城市打工人的高效饮食选择。其实很多朋友在家不上班，也会选择通过点外卖的方式啊，让自己呢快速的吃完一顿午餐。因为呢，这能节省不少时间，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去看手机，是吗？我们不可否认啊，外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捷和美味，但是呢，我们需要清醒的认识到，就是很多食物的美味啊，意味着超高的热量和过量的糖啊、油啊、盐啊。

0: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我们刚才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不仅爱吃，更要懂吃。我们也说了，在快节奏的今天啊，很多的外卖餐饮呢，成为了一些朋友的解决一餐的高效饮食选择。但是，像家里的老辈人就不太建议这么做，因为外卖啊，它总是有着超高的热量和过量的糖油盐啊，总吃外卖呢，对身体呢担心会有一定的健康隐患。那说到这里呢，会想到电视剧《我的前半生》里头的一个桥段。
1: 若是与他有缘，天涯相随；可是与他。
0: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是根据作家亦舒的小说改编的啊。离婚之后的罗子君呢，一下子啊，他从不用操心柴米的阔太跌进了一地琐碎的生活里，要带着孩子租房子，找工作呢还处处碰壁，就连一日三餐常常也是懒得费心，因为他没有这个心思。本来呢就是一地鸡毛，工作没找着啊，照顾孩子呢自己又忙不开，索性呢就总是点外卖啊，对付一下。
1: 夕阳换上晚妆。
0: 而贺涵他作为标准的精英高管，他的时间成本很高，甚至可以说他的时间是明明白白的贴着价格。比如说两个小时可以开两场电话会议，可以看几份项目报告，可以敲定一笔生意。对于他来说呢，贺涵的时间成本真的是极高，就是他的每一分钟甚至都能换算成实实在在的机会和收益。但这贺涵呢就看不过去眼儿，他看这个子君啊老领着孩子点外卖，心里呢心生不忍，就觉得长期吃外卖啊，孩子身体怎么能吃得消呢？于是呢他就经常会从一家店啊带这个寿喜锅的食材过去，甚至动手啊简单做好，放下食物再匆匆的离开。本来这件事呢他可以托别人去做，那其实他自己呢把这个食物送到子君家是一桩非常不划算的事儿。但是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里啊，就是罗子君那时候有大把大把的时间，但是日子难熬，前路迷茫，时间多心里乱，却不知道怎么用。他呢时间成本很低，贺涵呢最稀缺的就是时间，每一分钟对他来说都很昂贵，他的时间成本很高。就是说如果按世俗这种算账的方式，该是时间多的那个人好好的做饭照顾自己照顾孩子，而时间宝贵的人呢不该把精力耗在这种小事儿上。但是贺涵偏偏愿意付出昂贵的时间，就是这顿饭啊，其实他已经不是一顿饭这么简单，他付出的呢是自己最值钱最舍不得随便挥霍的资源。不是说点外卖就一定有错，也不是说做饭啊就一定就是有多了不起，只是一份善意最珍贵的证明往往就是肯把自己最稀缺的东西分给对方，这是爱意最明确的体现。
1: 如此漂亮，夕阳换上晚妆，安静的一在心。
0: 对于忙碌的人来说，愿意拿出时间就是真心，时间也是钱嘛。很多人在看这段戏的时候，看见了一些暧昧的情愫。其实细细的想一想，这是一道很现实的计算题，就是人心好不好，不用听漂亮的话，要看一看他到底怎么做，他愿不愿意为你消耗自己最贵的那一样东西。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家。

不仅要爱吃，还要懂吃。很多人担心频繁的点外卖会为健康埋下隐患。那现在呢，一方面我们本能的追求食物的美味，但很多时候呢，人们也忽略了这个美味的代价啊。像外卖呢，或者说总在饭店吃饭，它可能会迎合人们的口味，把人们的胃口调高了。在家里呢，一旦做饭就觉得太淡了，总想不停的放盐。其实呢，一味迎合味蕾的美食，终究还是偏离了健康的本质。可是另一方面，很多人又把清淡二字给误解了，把这个清淡饮食当成是不吃肉啊，要纯素，只喝粥。那清淡饮食呢，是指不要吃过分的高油高糖高刺激性高盐的食物，而不是完全不吃肉。人体呢需要合理的摄入肉食和蛋白，才能维持身体的肌肉和健康。不懂吃啊，会对饮食形成错误的认知，从而呢损坏了咱们的身体健康。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持对食物的觉知，真正对身体有益的食物，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如何吃的意识，从以口味决定吃什么，转换成以身体需要决定吃什么。不过这个转变也不用太早，因为人也要适当的享受生活。年轻的时候啊，身体的容错度会更大一些，偶尔呢喝个奶茶啊，吃些甜品，吃点甜点啊，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真的是不能想吃啥就吃啥了。比如说过了45岁之后，如果吃上一顿麻辣火锅，是不是就有引起这个急性肠炎、急性胃炎发作的这种隐患？哎呀，人生由来不满百，缺了美味呢，总觉得生活少了很多的乐趣。可是放纵于美味呢，又会对身体造成损坏。真正的吃货真的是不仅要爱吃，也要懂吃啊。慢慢的吧，人们自己摸索吧，在享受和健康之间呢，来寻求一种平衡。美味又营养的食物，也有很多的存在。那大家平时呢，也多了解一下他们的这个制作方法、烹饪技巧啊。

你看，人人都爱和做得一手好菜的人相处，因为在他们的身上，你能看到一些很珍贵的东西，比如说对生活的耐心，还有深情。那做好的菜呢，很认真地把它们装进适配又很精致的盘子当中，光是看到就让人觉得非常的愉悦和幸福，就是慢悠悠的。在有时间的时候，有条不紊的一步一步的去准备食材，就会觉得锅里啊，这个菜就是怎么做，它的味道都不会太差。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只有在他的心特别静的时候，他做出的菜呢，才会比较好吃。

0: 当初你抛开我，
1: 我独唱一次现状，
0: 你为何能
1: 离
0: 开。法国有一个传奇美食家叫萨瓦兰，他在厨房里的哲学当中是这样写的，说与发现一颗新星相比，发现一款新菜肴对于人类的幸福更有好处。就是萨瓦兰呢，他把美食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在他看来啊，品味美食是人的一种高级的精神活动，而不是低级的生理满足。所以说呢，面对食物，吃货的修炼真的是没有尽头，人们总能从中发现意外的惊喜。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有人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如果一个人每周花在大自然里的时间超过2个小时，那么他的各项生理指标都会显著的变好，尤其是血压、心率、血糖和血脂，这些和心血管系统健康有关的数据都要比其他人好得多，甚至哮喘的发病率也更低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童要和大家分享袁岳的一篇文章，大自然是一味药。这些人说，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也要比其他人好，生活得更加愉快。但是呢，如果他每周在大自然里花的时间不到2个小时，这些效果就消失了。这说明一个人和大自然相处的时间很重要。大自然就是一味药，只要你每周坚持服用2个小时以上，就能对身心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这当中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大自然能够让人放松，同时也是和朋友相处的最佳场所。除此之外，野生植物分泌的各种化学物质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
1: 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继续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甲状腺分类是四类，怎么根据分类判断是否需要手术呢？
1: 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我们在临床中或生活中我们体检的时候经常会超声科给我们的一个超声诊断的分类。那和大家科普一下，其实甲状腺的超声分类呢，在临床上那么可以有五个分类，一类、二类、三类、四类、五类。那么一般呢，一到三类的话那么是以良性为主啊，那么一类呢，可能是我们甲腺里面没有任何异常；二类呢，可能一些存囊性的结节啊，很规则，没有问题；三类呢，是一些可能实性的结节，但是呢，形态规则，边界清晰，可能超声这样一个描述是三类的。那么这些呢，都是考虑是良性的情况。那么只有说超声的提示，在四类以上的，那么可能是在超声下是有所怀疑的。那么根据不同的，比如说国内的和国外的超声的诊断分级不同呢，它在一部分的这个单位呢，可能甲状腺结节的分类不单纯是分四类，可能还分四 A、 四 B、 四 C 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可以说四类以上是有所怀疑，但四 A、 四 B、 四 C 不同的分类也是对怀疑的程度有所区别的。比如四 A 的结节呢，它可能是这个结节是低回声，有点边界欠清那么没有其他征象，那么单纯是通过超声下有一点点怀疑报四 A 了。那么可以说四 A 类的结节呢，它其实对于在临床统计来说，它的恶性比例呢是比较低的，可能只有5%到10%这样一个比例。那么如果是说达到四 B 类的话，那么这个结节可能是不单纯是有怀疑，可能这个怀疑的程度要更加大一点那么四 B 类的结节，比如低回声啊、边界欠清啊、纵横比大一啊、钙化呀，这些的指征可能会有2到3条。那么如果报到四 B 的话，它的恶性征象那可能达到50%左右。那么四 C 呢，它是说在这个超声下这个结节的可疑程度会更高，可能会达到80%-90%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根据分类不同，那么当然我们也要看做超声诊断这个医生因为我们这个分类呢，第一个是结合了我们超声的影像，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结节是不是低回声啊、极低回声那么是不是纵横比大于一啊是不是形态不规则、边界不清啊是否有伴有点状或沙链钙化呀，以及是否伴有这个异常血流信号和周围的异常淋巴肿大。根据这不同的超声表现，那么在分类同时，其实操作者也结合了一些他自身的一些主观的判断。所以说不同的结节可能在 A 医生判断他是判断 4A， 可能在 B 医生呢可能报 4B 所以说这个情况可能同一个结节他判断会有一些小的差别那么建议如果在体检过程中这个出现结节是四类以上的情况呢，我们建议还是到专科来进一步的判断更好一点那么五类的话，它的可疑程度可能就更高了，可能达到90%以上的一个情况。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传统认为的分四类，它可能里边还要细分，甚至还有五类。
1: 对的，还有一些细化的一些标准。
0: 明白了哈。那甲状腺结节如何区分良恶性呢？
1: 好的。那么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超声影像给我们提示的这个结节的分类一样，那么前面我跟大家也科普了一下，简单的也是介绍了一下。那么甲状腺结节比如三类以下的结节还是以良性的为多见那么四类以上可能有一定的怀疑。那么如果我们超声下既发现了结节，那么同时呢结节也分三或四类以上，我们可能三类以下那建议大家定期复查，考虑良性的可能性大一点但如果四类以上的，那我们怎么区分它是良性恶性呢？那么第一个是通过超声检查的一个初步的判断如果是四类以上的，那么结节大小呢，比如说不是特别小对于四类以上的2-3毫米结节，可能我们在临床上更多的是建议定期复查就可以。但是比如说超过5毫米以上的，那么这个结节可以作为穿刺的一个目标了，那么可以建议大家有四类以上的结节呢，进一步判断良性恶性，可以采取的细胞穿刺病理学检查加上基因的分子诊断来判断是良性恶性。那么如果细胞穿刺学它可能会报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在我们国家的百萨达报告系统呢，细胞病理学可能有6个分级。那么第一个分级呢，是我们穿刺的这个细胞量可能不够，穿刺不满意标本不满意。那么第二类的话是一个良性情况那么2、3类都是良性情况。四类以上呢，可能是考虑这个结节有非典型的一些变化呀，或是这个有所怀疑，但是呢没有说直接提示恶性。那五类的话是可疑， 恶性肿瘤啊，那么六类的话就是报这个恶性肿瘤情况。那么当他这个回报是四类以上的话啊，比如说他虽然是没有这报恶性，但是考虑是非典型病变呢啊，会有一些情况，我们可以考虑手术治疗。那么是通过穿刺啊和这个基因学检测。那么基因学检测呢，在目前我们临床上可以有多基因检测和单基因的 BRAF 基因检测啊。那么如果基因是有突变的，也是提示我们这个结节是有异常的。那么临床上往往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我们既做了细胞病理学检查，也做了基因检测，那么如果两个结果都是一致的，比如说穿刺病理学细胞提示恶性，看到异型细胞，考虑是乳头状癌或是恶性肿瘤，那么基因有突变，两个结果一致的话，那说明这个结节是没问题，肯定是恶性的了。但是如果是病理学提示恶性，基因也是没有提示阳性，是阴性的结果。还有呢，有时候病理是没有提示恶性，但基因是阳性，那么这个情况其实这个结节虽然在两个结果不一致，但是呢也是提示在临床上需要我们进一步干预和处理的情况。那么只有说这两个结果，比如穿刺细胞学也没有提示恶性，报的是滤泡上皮细胞，那么基因也是没有突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放心的进行复查来观察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超声的初查，再通过穿刺病理学和基因检测来判断结节的良性啊，以便于我们在进一步的这个治疗方案选择呢有一定帮助。
0: 我觉得这个甲状腺的这个问题节目进行到这儿哈，张老师已经解释得非常的清楚了哈，听得非常的明白哈。我们现在把下面的整个的这个目光先转战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好多问题都上来了啊。我们首先来看这条，说孕期甲减需要整个孕期吃优某乐吗？
1: 确实前面我们谈到了，就是好多为什么甲状腺的疾病是女性多见呢，也是女性在不同时期激素水平变化会引起甲状腺的一些改变。那么其实好多我们女性朋友在怀孕期间呢可能会引起甲状腺的变化，比如说孕期甲状腺炎呐、孕期甲状腺功能减退呀、包括孕期还有一过性的甲状腺功能亢进这些都会出现。那么如果我们在怀孕之前呢，建议我们在备孕期间做一个甲状腺的一个常规检查。那么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甲状腺怎么筛查呢？首先我们要做甲状腺超声检查，同时要做甲状腺的甲功化验。那么如果我们在孕期出现了甲状腺功能减退，建议大家还是要尽快的服用药物把甲状腺功能调整了一个正常状态，这样避免对胎儿产生影响。那么我们的建议是呢，在孕期如果出现甲减了，我们服药了，建议大家每个月来复查一次甲功来判断甲功状态那么通过我们的甲功化验来及时调整我们的甲功，来及时调整药的用量，这样对于我们整个怀孕期间和胎儿的发育呢会更有好，更有利一些。
0: 说到甲状腺的这个问题啊，很多人可能会关注这个治疗方法。那甲状腺结节哈，都有哪些治疗的方法？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其实我们在前面谈到了，对于甲状腺在筛查或体检中呢，可以说60%-70%人的会发现甲状腺异常和甲状腺有结节。那么可以说前面也介绍了，对于我们大多数的结节还是以良性为主，比如说80%-85%的结节还是良性的，只有5%-10%和15%这样一个人群可能是有恶性的征象。那么对于我们有结节了，它治疗呢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对于我们超声下考虑是良性的结节，而且呢结节也并不是很大，在我们定期复查过程中呢结节也没有增长得很快那么这一类的情况呢我们可以考虑定期复查。首先第一个呢可以定期复查，第二呢就是说有一些结节那么虽然考虑良性的，但是呢比较大了，比如它4-5厘米，在局部外凸影响美观，或者呢产生一些压迫症状，比如说患我们这个低头啊，或者是这个躺着平躺的时候呢可能会压迫气管，有些压气的症状，那么这类的虽然考虑良性的我们也可以作为手术的一个指征那么还有就是我们通过超声包括穿刺呢我们证明它是恶性的，那么这些是我们手术指征。那么对于手术的这个方案呢是有不同的方式和方法的，那么一个是传统的颈部的开放性手术，那么对于一些大的结节，比如说很大了，结节4-5-6厘米，或者有胸骨后甲线这个结节情况，那么这是我们开放手术指征。那么还有一些恶性的肿瘤，那么也是原发病灶比较大淋巴结有些转移比较广泛的话，也是作为开放性的颈部切口的一个选择的一个对象。 那么其他呢，比如说我们现在随着我们科技发展技术呢一个进步，包括我们很多手术器械的一个改进呢，那么在临床上很多的比如腔镜的手术比如机器人的手术，那么也是随着我们的科技发展应运而生，那么现在都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方法和技术。那么对于一些结节比较小不是特别很大的良性的，包括有一些小的微小癌，那么淋巴结转移不是很广泛的，那么对于一些女同志或是颈部是疤痕体质很明显的这个患友朋友呢，也是可以作为我们腔镜手术的一个选择指征，就是第二个手术方式。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前边病例里边举的几个例子，就是说消融技术，那么这个呢就是它针对一些比较适应症的人群呢可以作为消融的选择，比如说小的良性结节，或者结节是虽然是恶性的但是比较小在腺体内的，那么周围淋巴结没有可疑转移的话，那么这一部分的人群我们也可以作为消融选择。所以说和大家综述一下，说我们总结一下，那么甲状腺结节治疗可以定期复查，没有特殊的怀疑结节不太大没有症状，那么也可以选择合适人群做开放性的穿透性手术，那么对于一部分美容或疤痕体质患者适合的可以选择腔镜和微创的消融治疗几种方案。
0: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请问张主任哈，三级多久复查一次会变吗？
1: 那么前面也介绍了甲状腺结节分离分类呢是超声的分类，那我们这位患者朋友谈到了甲状腺分类是三类，那么三类呢可以说在超声下还是考虑是个良性的情况。那么如果结节不是很大一般呢三类结节我们建议半年到一年复查，在复查过程中呢这个结节它没有其他的变化，比如说呢它没有增长的速度特别快打比方我们原来是一个厘米现在是增长两个厘米了一年，那么这个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呢比如说原来我是复查的时候是一个厘米，那现在是 1.1 或 1.2 那么这个情况呢是增长速度不快的话，我们可以建议定期半年到一年复查。但如果增长速度快的话，或者呢这个结节它由原来的形态规则边界不清那么变成形态不规则边界欠清包括可能里边有沙链改变有一些可疑征象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我们不单纯是加快我们整个复查频次，那么必要时可能需要做进一步的比如穿刺血检查来明确它是否发生变化了。
0: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术后复查是空腹还是饭后做加工哈，刚进直播间没听到
1: 好的那么这是很多我们包括甲状腺功能减退服用药的包括我们术后的患者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刚才也谈到了，那么其实甲功化验的话我们可以不用空腹的，就是我们即便是服药的这个人群的话可以早上吃药也可以早上吃饭无论是在上午化验还是下午化验，对于我们结果的这个判断指标的这个结果呢是没有太大的干扰和影响的。
0: 好，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哈，在视频号上哈搜索一通说一，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就可以哈，我们会集中的为大家来解决问题。那甲状腺手术后一定要终身服药吗？
1: 好的，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刚才我们设立了一些那么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判断我们手术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情况，比如说一些良性的结节我们切的范围比较小，腺体功能呢腺体的这个整个体积呢是保留的比较多，腺体功能状态也是正常的话是可以不用吃药的，就是对一些良性的手术范围不太大的这个情况。那么还有一点，对一些我们虽然是恶性肿瘤我们切除单侧腺体，那么对侧腺体功能是对侧腺体呢整个形态呀回声是正常的没有可疑病变，我们只切了一侧保留对侧的话，那么对于这部分人群的话它建议呢我们建议是短期内呢比如说几年之内是正常服用我们这个药物来进行功能补充那么几年之后我们在做化验的时候呢第一个化验甲功正常了，到一个相对呢我们可以停药的这个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呢还是建议我们到医院来做化验来医生来判断，不建议我们的患者朋友呢来自己来轻易的停药那么同时呢在超声下我们术后的局部无论是超声下超声的形态包括甲状腺的回声包括形态都没有异常变化的话那么在符合停药标准的话我们可以逐渐减量和停药。
0: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甲功三项正常结节四类哈，用管它吗？
1: 那么其实这个功能正常前面谈到了嘛，因为甲状腺是内分泌器官它不单纯是功能还有形态的情况，那么功能正常其实甲状腺功能和这个结节的良恶性是没有 正比关系的啊。那么结节四类的话，其实在超声下啊，至少是我们这个操作者的这个从超声影像还是有所怀疑的。那么前面也介绍到了甲状腺结节分一到五类嘛，那么四类结节啊，那这里边没有分的具体是四 A 呀、四 B 还是四 C。那么对于四类结节的话，我们建议还是到我们专科来进一步的做超声来判断，那么是否是符合我们穿刺的这个指征里边的一个范畴。那么如果是这个结节大小呢，比如说五毫米啊一个厘米左右，确实在超声下那么低回声或极低回声边界不清，形态不规则，那么甚至有钙化的话，那么这一类的一些患者的这个情况的话，还是建议我们在做穿刺和基因检测来进一步明确我们这个结节的这个情况是良性恶性。
0: 有朋友问到哈，说张主任的出诊时间及院区哈，现在是在北湖院区哈，吉大三院北湖院区出诊时间每周五，具体关注吉大三院的微信公众平台或院内官网来进行查询预约就可以哈。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手术后啊伤口鼓包了是啥情况呢？
1: 这位患者朋友挺好，你好。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比较笼统。那么可以说我们甲状腺手术呢是在颈部，那么术后的话，一般常规术后切口上方会肿胀麻木包括可能有针刺样疼痛，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术后的一个软组织肿胀和术后瘢痕引起的一些表现那么如果它没有局部的红肿包括呢局部按压的明显疼痛的话，那么可以定期观察那么当然你这个术后起包块，那么这个情况是我们术后的常规的一个表现，还是局部里边有一些积液，那么建议呢第一个和咱们的主治医生去沟通一下，那必要时呢需要到我们医到这个咱们主治医生的这个病房呢再去看一下来判断我们这个术后的常规的一个恢复的过程呢，还是说术后这个切口还是发生一些变化。一般我们颈部的切口上方肿胀呢，可能在术后尤其我们稍后皮下脂肪多的一些人群呢，它肿可能会肿三四个月。那么如果是术后的这种常规的表现的话，大家不用过度的去担心和焦虑。那么第一个呢可以局部的术后冷敷短期内冷敷。那么第二个呢，可以尝试吃点我们这个消肿药，那么在药店有很多那么可以去咨询一下，就是不用说特意的哪种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定期的复查那么观察它消肿慢慢逐渐恢复就可以了所以术后的常规肿胀大家不用去过于担心。那么如果是有一些异常情况的话，就建议咱们到所手术单位和医生的去沟通来进一步看一下。
0: 张老师哈，我们经常会听到消融消融治疗这样的一个词哈那消融治疗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可以说前面我们举了几

0: 几个病例，那么也是和消融相关的。那么前边我们谈到了对于甲状腺结节治疗的不同方法，那么其中也谈到了消融治疗。那么在这里呢，和大家也扩展的科普一下。其实呢，可能在我们生活中，包括可能有一些医疗机构，也会打出很多的一些比较诱人的一些广告啊，吸引眼球的广告。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不开刀啊、不吃药、不打针就可以治疗甲状腺结节。那么这是针对消融的一个这个海报的介绍。那么可以说，消融这个技术呢，在临床上还是近十几二十年在甲状腺中呢应用比较的逐渐普及的一个方法和技术。那么它呢主要是通过在我们超声引导下那么定位到我们所要消融这个结节，然后呢刺入一个消融碳极电极。那么消融电极呢，它可以发射热量，通过我们电流呢发射热量，把这个结节呢在原位的，我们使它蛋白变性，这是医疗术语。那么更普通的和通俗说法就是把这个结节在原位给它烧死了那么烧死之后呢，再通过我们机体的这种吸收使局部的消融区域呢逐渐缩小，乃至最后吸收没的话消融区域就可以吸收。那么可以说这个方法呢相对还是比较一个微创的一个有很多优点的一个方法。但是呢这个技术是好技术，但是我们还是要选择合适的适应症和我们合适的这个情况来进行的话，可能会更发挥它充分的作用。
1: 好，继续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老师，吃优某乐国产和进口有区别吗？那建议吃哪个呢？
0: 那么现在确实在我们生活中和临床中有不同的这个术后的服用的药物那么其实它主要成分都是左旋甲状腺素钠片这一个药物。那么现在不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因为现在我们国产的药物在我们临床上应用的也是比较好的有很多种类。其实呢这个药物无论是国产的还是那个进口的都是没有问题的，目前在临床上呢它的效果都是一样的。
1: 好，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哈，介绍了这么多哈，那么消融治疗有哪些优点哈，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说呢？
0: 好的，那么其实很多人也是特别关心我有这个结节了，我更希望是说我治疗既能治疗它，也呢术后不会引起我甲状腺功能减退，我不至于术后吃药那么前面也初步给大家科普了一下甲状腺这个消融的一个技术。那么其实呢对于甲状腺消融来说呢，它主要是像我们做穿刺一样是在局麻下进行的。那么这整个这个消融过程呢是比较简单，而且呢它是在我们局麻下进行的话用一个消融电极的话刺入我们腺体之内，那么它创伤比较小既可以通过超声能够高这个精确的高度的定位我们所要消融的目标结节，那对周围其他的腺体呢损伤比较小。所以它的优点是第一个比较简便，第二呢创性比较小，第三个呢局麻进行的话可以当日的话，比如说日间门诊早上来做检查那么中间检查完就消融，消融再观察两个小时就可以出院了，所以这个恢复很快。那么最主要的话它是保留了腺体功能，对腺体的这个甲状腺功能影响比较小，所以说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这个人群呢在消融之后的话它是功能不受影响，术后确实不需要吃药的这个状态大致这样情况。
1: 好哈，我看到我们直播间又飘来了一波赞扬声我这里边我就不一一的来给大家进行一个播读了哈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支持。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请问主任哈，三类结节接近一厘米哈，用手术切除结节吗？
0: 那么这个患者朋友提到的就是三类结节，那么首先是分类呢是三类，它考虑是在我们超声下考虑是个良性的情况。那么一个厘米其实这个结节并不是太大，所以对于三类的一个厘米的结节我的建议还是可以考虑定期复查，而且复查的频率呢可以说半年到一年左右复查一个彩超就可以了。那么对于这么小的一个三类的良性结节，那我们建议还是没有必要去切，那么这样的话对于我们整个腺体功能包括局部的创伤还是比较大的，以定期复查为主就可以了。
1: 那如果体检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是否可以选择消融治疗？也就是说哪些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消融治疗呢？
0: 那么这个是我们也很多患者关心的。那么可以说现在的医疗机构很多是打这个很诱惑人的一个宣传，比如说不开刀不吃药治疗结节。那么对于消融前面谈到了它是一个很好的技术那么有很多优点，那么当然了它会有一些适应症的一些选择。那么其实无论在我们国内还是国外呢都是有一些消融的指南和一些消融的共识。那么可以说对一些良性的结节， 那么当然特别小的可能几毫米的或者一个厘米左右的

0: 可以考虑不做消融。那么对于稍大的，比如说结节两三厘米，其实对于消融可以作为一个指征。但是呢，大的结节可能对于消融的彻底性啊，良性结节彻底性可能是要差一些。比如说可能要多次和分次消融，或者说我们对于良性大结节消融呢，我们更多的是为了减轻的这个肿瘤体积，使得缩小，而并不是说我通过消融能把这个结节完全杀灭掉，最后吸收变没，那可能达不到这个情况。所以对于一些稍大的一些良性结节啊，那么不愿做开刀手术的，那么可以作为消融的一个选择的一个这个对象。那么还有呢，对一些微小甲状腺乳头状癌的，那么虽然是恶性的，但是呢结节比较小，比如说只有几个毫米、五个毫米左右啊，不到一个厘米以上啊。那么还有呢，这个虽然是恶性的，但是结节的位置呢是相对在腺体中间啊内部的啊，它既不靠近包膜，也没有侵犯包膜。那么里边就我们周围重要组织，比如说这气管啊、食道啊、神经啊啊，包括血管啊，它有一定安全距离，比如距离包膜有两个毫米以上的。那么还有呢，对于恶性结节情况的话，我们要全面评估它甲状腺周围的淋巴结是否有异常。比如说甲状腺周围淋巴结啊，超声下都是一个正常形态的，没有异常的可疑的情况下啊，那么对于这类人群，我们也可以作为消融的选择方案之一啊。那么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甲状腺癌根治手术，也做了一个颈部大范围淋巴的一个根治性清扫，在术后复查过程中呢，那么仅有一枚淋巴结啊，那是可疑转移的。那么患者可能根据自身的一些全身状态，比如说患者一些高血压呀、冠心病啊，或一些特别腔梗的状态比较不能够耐受全麻手术的，那么这类人群对一些孤立的转移的淋巴结，也可以尝试做消融的一个选择方案。所以针对呢我们不同的情况，那么消融可以作为备选方案，但是呢要通过在我们整个术前的一个全面评估啊，看它是否适合做消融的一个选择。像我们前面谈到的，最开始这个节目之前开始之初所列举的一个病例，那么第一个病例就是它甲状腺既是恶性的，淋巴结有转移，那么这类情况是不作为消融的一个选择，那么消融的彻底性可能对于这类的情况要弱一些。
1: 好，那如果说有甲状腺结节穿刺提示是恶性的，如果选择消融治疗，会不会彻底，是否会复发呢？
0: 那么很多人对于我们这治疗的方案呢，也是非常关心关注的。那么他感觉，那么既然是恶性的了，那你做消融并没有做切除，周围淋巴结也没做清扫，那是否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和彻底性啊？它会不会有增加这个复发的风险？其实这是很多人特别关心的，也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可以说对于我们前面谈到的和我介绍的一些适合甲状腺消融的一些恶性结节，比如说结节很小，只有五毫米左右或五毫米以下，那么结节还是位于腺体内，不是靠近边缘，周围淋巴结没有可疑转移的话，那么对于这部分人群的话，可以说消融还是能够取得的一个很好的效果。那么在我们节目开始这个时候呢，也是介绍了两个病例，那么有一些我们是做消融效果是非常确切的，而且消融这个区域呢也是得到一个很好吸收，我们在复查过程中可能到最后看不到消融病灶和消融痕迹啊。那么这一类的话符合我们消融指征的啊，那么这一部分的患者朋友呢是可以选择消融的。那么对于我们无论是做开放切除手术、腔镜的切除手术，还是做消融，其实对于我们术后复发的可能性都是同等存在的。那么无论是做哪种方式，无论是消融也好还是切除手术也好，那么术后我们都建议患者来定期复查一个是复查甲状腺的彩超看看有没有复发的迹象，第二呢是复查甲状腺功能状态怎么样，来全面评估我们术后的恢复情况。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张医生医德高尚，对患者非常的好哈，我甲状腺结节做了9年了，非常好哈，那继续保持啊，然后有问题的话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也感谢您的反馈。再来看这位朋友，桥本氏甲状腺炎怎么治疗，有什么办法干预甲状腺破坏呢？
0: 好的，那么前边其实我们也给大家科普了一下什么是桥本氏甲状腺炎它其实是一个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是甲状腺炎的一种。那么对于我们超声下只是提示了腺体回声不均匀片状滴溶区或者密度减低但是呢如果我们做甲功化验的话，甲状腺功能状态是正常的，只有甲状腺功能里边抗体，比如说过氧化酶抗体或者球蛋白抗体，抗体是增高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不做任何干预，或者即便干预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吃一些中药来调理甲状腺那么也是

0: 尽量减缓甲状腺功能的一些纤维化呀，或者甲状腺功能减退。那么前面我们也介绍到了，那么对于甲状腺炎，特别是慢性桥本甲状腺炎、慢性甲状腺炎的话，它可能会逐渐甲状腺滤泡破坏啊，纤维化呢会引起甲状腺功能减退，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中药调理来延缓我们甲状腺功能变化的一个速度。那么当然甲状腺炎作为自身免性炎症，那我们目前呢，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方法或药呢，能够把甲状腺炎能够完全的彻底的治愈。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桥本甲状腺炎引起的眼皮肿胀、泪腺增大怎么治疗？
0: 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看我们这甲状腺炎，和刚才我们患友朋友说这个眼皮肿胀是否是同一个原因。首先呢，我们前面也多次谈到了，对于甲状腺炎的这个患友朋友呢，我们不单纯要做彩超检查，那么同时要做甲功的抽血化验，看看功能是否有减退，是否有存在着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情况。那么如果是虽然我们超声下看着是有甲状腺炎，包括甲状腺的抗体也增高，但是呢，我们甲状腺的功能状态，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促甲状腺素，就是 TSH， T3 T4，那如果它正常的话，那么从甲状腺方面它就不会引起眼皮水肿肿胀。那么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排除了甲状腺功能的低下啊，那么如果是还存在着眼皮肿胀，建议我们到内科去查一下其他方面原因。但是如果我们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比较明显，它会引起一些脸部的水肿，包括身体的一些水肿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通过药物来调整甲状腺功能来进行干预。那么我们甲状腺通过功能呢，通过药物来调整的话，功能正常的话，我们一些水肿的状态就会逐渐改善。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甲癌全切4年了，可以吃少量的海鲜吗？谢谢啊。
0: 那么也是说我们对于这个甲状腺术后，包括可能恶性肿瘤术后的一个饮食的方面问题。那么其实对于甲状腺术后的话，那么可以说绝大多数患者我们是不用完全忌食含碘食物的，那么只有像我们前面谈到了，我们甲状腺做全切了，淋巴也做大范围清扫了，那么有一部分人原发病灶比较大或者是有周围侵犯包括淋巴也转移比较多，那么这部分人群的话，术后涉及到做碘幺三幺核素治疗进一步治疗，这类人群的话，建议大家在做碘幺三幺核素治疗之前和做碘幺三幺治疗之后的一段时间呢，还是应该忌食含碘食物和包括吃无碘盐的。那么但对于我们术后多年了，包括这个患者即便做了核素治疗碘幺三幺治疗，那么比如说过了几个月之后，半年之后，我们是可以适量的摄取含碘的食物和吃碘盐的。
1: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啊。那甲状腺恶性结节消融治疗后，是否需要吃优某乐等药物来抑制治疗呢？
0: 那么其实前面谈到了，对于甲状腺的治疗呢，有很多方法包括观察，包括开放手术、腔镜手术，包括消融。那么可以前面也谈到了，消融治疗呢是一个相对微创的治疗方式也是很多患有朋友特别青睐或者特别想做的一个方式。那么可以说前面谈到了，那么消融技术它是在超声引导下，针对于我们消融目标结节一个高度选择性治疗，它是只是把结节和它周围部分的腺体呢消灭掉那么对于腺体的这个结节消融目标之外的腺体呢是不受影响的。所以消融之后的话，可以说即便是恶性的结节消融之后，甲状腺功能是正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一般是不建议患者常规服用药物来进行干预的，那我们进行定期的复查就可以了。
1: 好，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哈。那做完消融治疗以后啊，有哪些注意事项，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那么今天的话题是甲状腺疾病和甲状腺结节消融治疗，所以说有一些的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微创治疗方法呢，可能和大家介绍的更多一点。那么前面也谈到了消融这个技术那么也介绍了我们消融的优点包括它消融的一些操作方法主要是在我们的局麻下就可以进行。所以说做完消融之后呢，可以说患者就可以能走可以正常活动只是在消融局部这个即刻呢，可能局部按压呀或冷敷一下。那么可以说消融虽然是一个微创治疗，但是呢也还是有些相应的注意事项，比如说在消融即刻之后，我们局部按压冷敷。那么消融之后的近几天呢，我们建议患者还是要呢避免颈部的剧烈运动 虽然是一个微创，里边还是有个小创面。

0: 虽然不要撑它啊，俗话说。那么第二呢，还是要饮食方面适当注意，不要实施辛辣刺激食物。那么近期呢，也不要饮酒，因为食用辛辣刺激食物之后，可能会引起一些咳嗽啊，引起颈部的张力的和一些这个增加颈部的一些张力啊，包括这个整个颈部的活动啊，那这方面还需要注意一些。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术后的话，可以正常的活动行走啊。那么在饮食和局部的注意情况之外呢，我们局部可以进行冷敷。那么部分这个患者呢，术后可能在消融之后呢，可能没有太多感觉。那么一些少部分的人呢，可能在消融之后会有局部有些发胀啊，或者是有些不适的感觉。那么可以通过我们局部冷敷，比如消融之后的一两天、两三天，我们也可以尝试每天冷敷一两次。那么这样可以减轻局部的肿胀啊和一些减轻的症状表现。
1: 好，那做完这个消融治疗以后，如何判断消融的这个效果是否消融确切了呢？怎么检验一下呢？
0: 好的，那么其实好多人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包括我们很多朋友特别关心，我做了治疗了，那么到底效果怎么样？是不是彻底？那么怎么判断它彻不彻底？那么其实呢，在消融之后，我们也是建议我们整个患者朋友呢，再进行定期复查。首先呢，可以说在消融之后，我们可以通过超声来检查，这样一个没有创伤的，那没有一些辐射的一些检查呢，得通过判断我们这个整个局部消融的范围。比如说我们消融呢，通常这个消融范围要比原来结节呢范围要大一些。打比方说，我们恶性结节它可能5毫米，但是我们消融之后呢，要以这个结节为中心。那么它消融范围和区域的话，可能大约是1厘米多啊，这样消融范围更彻底。那么在术后复查时候呢，我们会每次对比它消融即可之后的这个范围大小啊，包括每次复查之后呢，我们要测量这个消融区域那么是否有缩小这样一个情况。那么首先第一个通过超声来检查啊消融范围的缩小，那么还呢，我们在做超声检查的时候呢，做局部的血流的 DFI 啊血流信号的检测。那么可以说对于消融区域如果彻底的话，它局部是没有血流信号的，那么局部的组织蛋白灭活，同时呢它的血液供应也是完全被阻断的。那么第二个呢，可以通过我们局部的超声造影，就看我们整个消融区域是否已经充盈缺损。那么同时呢，如果我们在整个消融复查过程中，那么如果超声下看到这个结节消融区域呢逐渐缩小，到最后都已经完全消失了，那么证明我们整个消融这个既彻底而且消融术后的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如果是说有一部分人在整个我们消融之后复查过程中呢，那么超声下这个消融区域比如说我们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吸收那么比如说我们过了半年一年，这区域还存在的而且没有缩小，并且呢可能会有一些血流信号的这个存留，那么如果想判断它消融的局部的活性的话，那么可以尝试选择做穿刺。当然如果我们在消融之前这个结节是良性的话，它已经达到缩小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不做穿刺。但是呢，如果消融之前这个结节是恶性的，那么在消融之后没有得到很好的吸收，并且呢通过血流的信号还有一些血流的存在，那么这一类可能考虑消融的彻底叫不彻底所以说就可能需要我们再做进一步的穿刺血检查来明确是否有这个病灶残留。
1: 再次回到直播间哈，回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哈，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甲状腺右叶囊性结节4.9×3.8厘米需要手术吗？
0: 那么这个可以说也是在我们生活中和临床比较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么4厘米的结节，首先第一个超声下是囊性结节的话如果是纯囊性结节，这个结节是2类到3类，这是个良性的情况。但大小呢，按照我们这个患友朋友描述的4厘米×3厘米多，那么大小确实不算太小了。那首先呢，第一个看看它是不是突然增大的。因为好多我们在生活中或临床中呢会看到一些以前有一些小囊肿，那么突然因为囊内出血它突然增大了，会产生局部的疼痛和压迫症状，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干预了比如说我们真正确实影响呼吸了有些呼吸的一些不适的表现，那么可能我们需要干预做手术治疗。那么如果是说这个结节是逐渐增大的，没有特殊情况，那么没有明显的压迫症状，对于纯囊性的结节的话，我们可以尝试在临床中应用一些中药或者如果囊内出血突然增大的话，可以采取短期内的一些

0: 消炎对症治疗，比如说打一些抗生素啊、消炎药。那么如果我们通过药物对症治疗的话，这个囊肿能够吸收或者是出血的区域能够制止的话，那么结节能够逐渐缩小的话，对于4厘米的结节我们可以考虑定期复查啊。但是如果是说我们通过有效的一些对症治疗方法，那么这个结节并没有缩小，还有继续增大的趋势，那么对于这一类的情况的话，就建议以手术为主。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我术后9年了，还需要每年复查吗？
0: 那么这个问题呢，可能提的比较笼统，因为术后9年的话，我们要看我们这个结节当时手术的病理结果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然后呢，我们现在术后9年是否还在吃药啊？那么另外呢，我们还要看超声下局部情况有没有异常情况，还有呢，我们现在甲状状态是一个什么状态？比如说我们术后9年了，当初手术病理结果是良性的。那么我们腺体保留的比较多啊，那么这样下甲状功能状态也是正常的，没有吃药，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建议也是复查的，当然复查的频次呢可以是延长一些，比如说我们1-2年做一次彩超或者甲状化验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恶性的啊，那么现在是在服用药物啊，那么复查术后9年局部呢状态也是非常好啊，没有局部复发的迹象，没有淋巴结转移的可疑征象，那么复查甲功药物的药量也非常好，甲功也正常，那么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改善，就是延长它复查时间，比如1年复查一次。但是呢，术后虽然是9年了，那么还是恶性的结节，病理是恶性的，现在还在服用药物，并且呢，可能药物的剂量呢，会从不同时期它有一个经常调整的过程，那么对于这些药物甲功经常波动变化的，那么建议的复查频次还是要多一点啊，比如说3个月、半年复查一次啊，根据不同情况，我们需要选择不同的一个复查的一个时间。
1: 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做了手术老是吃东西，容易呛到，是为什么呢？
0: 那么这个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去全面评估，因为术后呢可能会局部的一些变化，比如说肌肉的变化、局部创伤啊、包括有一些术后的变化，可能有一些这个症状。当然呢，还会有一些周围一些神经功能的改变，那么这个呢就是要咨询你所在的这个手术的医生啊，比如说有一些肿瘤侵犯周围组织，可能和一些喉上神经啊一些神经的关系比较密切，可能是有一些肿瘤比较大的情况呢，神经功能状态有些影响的话，可能术后会有一些呛咳的表现啊。那么如果有这情况的话，第一个呢，建议我们在喝水的时候呢，不要去仰头样，比如说我们平时干杯的时候呢，都习惯是仰着头呢去喝这个酒。那么在我们有术后呛咳情况，建议在我们这个些情况呢，在喝水呀、包括喝这个流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低头去吞咽。这是一个情况。第二呢，可以尽量是这个服用一些这个稠类的啊，就比如粥啊啊，尽量少喝特别稀薄的一些饮料。
1: 明白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忌盐限酒哈，为了健康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请问老师，结节长在脖子哪个部位，手术会有可能伤害其他的器官呢？
0: 因为我们刚才也大致介绍了，甲线呢是位于颈部的，那么它周围可以说比例了很多的一些重要组织。比如说甲状腺呢是像马鞍子一样，它齐挂在气管的两侧啊，那到后方呢还有食道啊、喉反神经，两侧有血管，那上级有喉上神经，那么所以可以说这些的重要器官都是和我们平时的生活和我们状态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这些组织呢，包括在甲状腺后面还有一个叫甲状旁腺，促进我们钙吸收的一个小的腺体啊，一个器官。那么可以说这些都是我们重点的手术的保护对象啊。那么可以说对于专科医生和专业人士来说呢，那么手术中我们都会很好的去寻找啊，包括我们很好的去分离和保护。那么当然如果肿瘤比较大啊，尤其是恶性肿瘤，它可能存在着像周围近日性生长，就可能会侵犯到刚才我们说的一些器官组织，比如气管啊或食道啊或者神经。那么但如果一旦这个肿瘤侵犯到我们的重要组织的话，第一个呢就会增加手术的难度，第二呢也会降低患者术后的这个生活质量啊，因为相应它受侵犯器官的功能状态会受影响。比如很多我们患有朋友会关心，就是说肿瘤侵犯就我们做甲状腺手术了，术后会不会出现声音嘶哑， 那么如果常规来说肿瘤没有侵犯的话，对于专科医生会很好的保护神经，但是如果真是肿瘤侵犯到神经了啊，并且对神经有些包扰了，那神经可能在手术中为了完整彻底的切除肿瘤，神经功能状态无法完整的保留的话，可能术后就会出现一些声音的变化。当然如果是肿瘤虽然有些年年侵犯，但是呢还是在临床上看到没有完全包扰，给我们临床医生有一个保留的一个机会。

0: 的变化。
1: 我们又回到这个笑容治疗的这个问题上哈。如果说做了一次这个笑容治疗，然后又再发结节了，是否可以再次的笑容治疗呢？
0: 好的。那么也是好多我们前面患友谈到的，或者是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做了笑容之后是否彻底？那么如果做了一次笑容之后呢，那么再长结节了，我是不是可以再做笑容？其实呢，我们要通过局部的情况来分析。那么前边在节目之初呢，也和大家介绍了。后面两个患者都是女性的，一个是46岁，一个是29岁患者，那么也是选择不同情况。那么其中之一，一个29岁的女性患者呢，也是选择了两次消融啊。那么可以说，无论是我们做开放手术、腔镜手术还是消融，那么它局部呢，即便是微创的话，也会形成一个局部的一些粘连。那么消融之后呢，可以说对于我们第一次消融，它这个局部结节吸收效果特别好的话。那么对于再次复发结节的话，我们要判断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啊？比如说这个结节也是很小啊，那么在腺体内啊，那么周围淋巴点没有可疑的情况啊，我们也可以考虑再次消融。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第三个例子和第二个例子一样，那么第二个例子呢，是他做了消融之后呢，再次有复发结节的话，选择开放性手术切除，并且是双侧腺体切除。那么将原来的这个区域呢，是已经没有任何病变，也没有淋巴液转移。所以说对于再次复发的小的微小结节，没有淋巴结转移的话，我们也可以尝试选择再次消融。但是如果是说我们既往做消融了，现在再次复发了，并且呢我们不单纯是结节，包括有淋巴结可能出现有些转移征象的话，对于这一类的情况的话，就不太建议做再次消融，还是以做开放切除手术为主啊，或者选择腔镜的一些美容的手术方式。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啊，张老师您好，吃饭有这个哽咽感和甲状腺有没有关系呢？
0: 那么这个情况呢，可能在我们生活中要辩证的去判断因为我谈到了甲状腺结节呢，它可能是在我们整个这个颈部呢，它如果大的话，会产生压迫气管和压迫食道，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呼吸方面的改变呢，和吞咽的一些变化。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比如说吞咽出现哽咽的话，那么就可能这个结节也很大了。所以说如果是这个特别大的结节，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对吞咽的影响。但是如果甲状腺结节不大的话，即便有结节或是没有结节的话，它一般甲状腺方面是不会引起吞咽的一些变化和改变的。所以说第一个我们要判断甲状腺有没有结节，第二呢判断结节多大，才能明确我们这个哽咽是不是和甲状腺有相关性。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我是张广教授给做的手术，已经13年了，一直都挺好，感谢教授啊，也感谢这位朋友哈，又飘了一波赞扬我们看到了哈，也感谢大家。再来看这位朋友说，甲状腺炎两项抗体高，肿大有5-6厘米，吃无碘盐好几年了，不知是缺碘还是什么哈，用做甲碘的检测嘛。
0: 那么其实这个患友朋友他谈到了，第一个呢，他是抗体高，那么是甲状腺抗体高是提示有慢性甲状腺炎。那么他同时也谈到了甲状腺肿大，有5厘米左右。那么这是一个典型的临床上见到的一个甲状腺炎的一个表现。那么对于甲状腺炎的患者，我们前面也谈到了，对于碘的摄取呢是适当的降低碘的摄取啊，不要吃含高碘的食物，或者是呢不要吃盐太多。但是这位患者朋友谈到他吃无碘盐好多年了，其实这个做法是不可取的其实对于我们可能一些朋友以前经历过比如说我们在加碘之前，就是老这个过去的话，我们东北地区是缺碘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常听到一个名词叫大粗脖子病就是我们东北地方缺碘，所以导致甲状腺它摄取碘减少之后呢过少会引起甲状腺的这种代偿性增大那么对于甲状腺炎来说呢，你要是不给它碘的话，它会更缺碘，导致它自身的一个代偿性肿大会更加增加甲状腺肿大。所以对于我们前面谈到了，那么甲状腺炎的这个患者人群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控制它碘的摄入，但是呢不建议我们吃无碘盐，还是要吃有碘盐，只不过我们把这个盐的摄取的量适当可以调整一下，降低一下。那么同时呢，对于我们做自身的一个碘的检测的话我们感觉我们摄取碘是多呢还是低呢还是少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尿碘的检测

0: 来初筛一下我们自身的体内碘的含量的是否是一个在正常范围之内。
1: 嗯，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他说甲状腺癌淋巴结啊，转移术后三年，切一侧，另一侧保留，但有微小结节。啊，彩超弥漫性改变 ，T3 T4 稍高 ，TSH TG TPO 正常，半年胖10斤。
0: 嗯
1: 嗯，
0: 那么这个也是在临床其实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甲状腺恶性肿瘤单侧切除有淋巴结转移，那可能考虑这个。会有朋友他转移的淋巴结可能并不是很广泛，或数量也不是很多，转移淋巴结直径也不是很大，所以保留了对侧的腺体。那么在保留对侧腺体，刚才我们会有朋友谈到了超声下时有多发的小结节，那么可能是这个超声下，我感觉它虽然没有具体的描述，那么至少超声下这个结节应该还是考虑是良性的，比如三类和三类以下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可以考虑定期复查，对侧是可以保留的。
1: 嗯，
0: 那么他也提到了甲功化验的话，那么 T3 T4 是略高，但是 TSH 和 TTG 水平是正常的。那么对于这样情况的话，就是说甲功还是属于一个正常状态，所以说呢，他可以继续根据甲功，如果 T3 T4 高的不是特别多，或 TSH就是促展素低的不是很明显，那么可以考虑继续按照我们原量吃药，或者说呢带着报告到我们专科的这个门诊呢去来看一下药量是否调整。那么对于他说发胖的这种情况的话，前面也谈到了，对于如果甲状腺功能状态是正常的话，那么它是不会引起咱们体重的一些变化的。
1: 嗯，好嘞，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我21年手术，现在怎么感觉有点心慌呢？心慌。
0: 21年手术可以说到现在26年术后将近有5年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是也是好多我们术后我们患有朋友们会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术后会时不时的感觉到心慌啊。那么对于这些建议呢，首先第一个，我建议我们这个患者不知道他是近期是否查过甲功化验，就是有多长时间没做甲功化验了。如果咱们有很长时间，比如3个月、半年以上没做过甲功化验，现在出现心慌的症状和表现的话，我建议我们患有朋友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甲功化验，比如说我们至少做一个甲功3项啊，那么来判断我们目前的甲功状态是什么情况，我们术后吃的优甲乐现在的水平药量是否合适，需不需要调整？比如说我们做甲功化验了，甲功都是正常的，那么 TSH 啊、T3、T4 都是正常的，那说明我们药量是合适。那么这种心慌可能和我们术后甲状腺术后包括吃药呢就没有太直接关系。那么建议我们到心内科来进行心脏自身的一个检查，看看是否心脏的心率呀是心脏的一些问题表现。那么如果是说我们术后那么做甲功化验，比如说我们促展素低 ，T3、T4 高。那么可能出现一个术后药量多的表现，它会引起心慌的不适。那么对于这类人群的话，就建议我们可能适当的根据化验血结果来减少这个药物的剂量。那么可能是它功能高了，药量多了，引起心慌，通过药量调整的话，就会改善症状的。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4A 边界不清，0.3厘米乘以0.4厘米，需要穿刺吗？
0: 那么这个前面也介绍了，那么这患有朋友提供的这个信息是说4A 类的，那么3×4毫米，其实这个结节呢确实是不太大。那么我们还要看这个结节的位置是不是靠近腺体边缘，那么包膜比如靠近边缘的话，腺体的背膜是否连续，是不是有腺外侵犯或腺外生长的趋势啊，比如说特别靠背侧是否离神经比较近啊，那么还要判断它周围淋巴结有没有可疑肿大淋巴结。比如说这个结节比较靠近腺体边缘，或者我们前面谈到的靠近重要器官，比如说气管啊、食道啊、神经，有背膜侵犯突破，或者是伴有周围淋巴结，有一些不放心和可疑肿大情况。对于这些情况的话，我们还是建议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就建议他还是以穿刺为主。
1: 嗯，
0: 当然，如果是这个大小穿刺毫米，确实在临床上这个大小不算太大。那么，如果结节是在腺体中间。不靠近背膜，离我们刚才所介绍的气管啊、食道啊、神经一些重要组织有一定安全距离。那么同时呢，通过超声的检查，我们并没有可疑的颈部淋巴结这些肿大情况。那么对于一些心态比较好的我们人群的话，是可以考虑定期复查的。那么在这里边，为什么我们特意强调了心态呢？ 因为有很多患友朋友他发现有结节，尤其是超声下这个结节的这个形态不规则，变得欠轻，分类又到四类以上的话，那么可以说好多人是有心理状态是特别恐惧或担忧担心的。那么如果你要是不处理，还特别心理压力大，以至于说我们影响工作呀、生活啦，甚至可能我们睡眠都有受影响的话，那么对于这样比较焦虑紧张这种情况的话，还是建议积极治疗。但如果我们心态比较平和，能够去正常的去正确的面对这个结节的话，比如说虽然有结节有怀疑了4A，我没有其他的可疑的情况，那么我还是能够坚持的定期，比如说3个月半年复查，心理压力不是很大，那么可以说这部分人群我们是可以建议定期复查的。而且可以说在我的门诊也会经常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存在啊，比如说我有很多患者，那么这个结节虽然有怀疑，但是呢已经观察了7年8年或者3、5年都有这样情况存在，他对这个局部情况呢已经在心理上已经能够和平的去接触这个情况的话结节在复查过程中也没有变化，那么比较稳定比较惰性，那么定期复查也是一个可取的一个方法。
1: 这位朋友说哈，说张老师的号难挂，难挂能不能提前一个礼拜可不可以试一试哈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教授您好，请问甲状腺结节双侧直径都是2.1毫米无回声，这种情况怎么办？谢谢哈。
0: 那么刚才说过了，是说这个结节是无回声。那么首先从无回声来这个超声的描述的情那、这个回声来看呢，无回声是囊性的，一般都是良性的为主。那么如果良性的结节，那么在做甲功化验，甲功也是正常的话，我们就可以做定期复查，比如说半年呢或一年复查，那么完全可以不做任何的去干预。
1: 明白了哈。好，我们提醒大家哈，有朋友问到说张老师这个挂号啊，现在张老师是在北湖哈，北湖院区出诊哈，如果说您周五的时候您可以去啊，现场看能不能试试，再试试哈，只能是这样了，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哈，最好是提前一个礼拜甚至更长一点，更长一点试试啊。
0: 现在是呢，我们是这个线上挂号，预挂号一般是提前一周，
1: 提前一周，
0: 周五的号呢是提前一周的周五，中午12点呢是在线上挂号。
1: 明白。
0: 那如果很多我的患友朋友就是说可能有我的联系方式，如果是确实挂不上的话，也建议我们可以提前和我联系，比如发信息啊或发微信我们再定一个确定的一个时间，避免我们患者来到医院可能看不上那么这比较劳头吞肚。
1: 明白了哈。我看一下直播间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呢时间关系咱好像不能说太多了哈。也感谢大家对专家的这个支持，对我们节目的这个支持哈，时间关系我们可能就不能继续回答了。我觉得今天咱也是稍稍的做一个开始，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张老师也希望您继续做客，咱继续交流好不好？时间关系哈，那这样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张老师能不能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说点您最想说的话好不好？
0: 好的。那么在这里边特别感谢我们今天能够线上一起沟通的我们患者朋友，也特别感谢在我们工作中包括门诊包括病房和我一起能够非常配合很好的，包括对我特别信任的一些患者朋友们那么可以说我会以我的真诚和我的技术呢为我们每一个患者能够做出最这个我自己能力所及的一些精准诊断和一些特别合理的恰当的一些手术治疗方式。那么也是特别感谢我们的各位朋友的信任和支持。
1: 好，那也时间关系咱就不能说太多了哈，感谢专家的这个解答，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希望我们继续交流，虽然说我们节目的时间有限哈，但是线下的话呢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沟通的。张老师的出诊时间是在北湖院区每周五哈，大家可以提前一个礼拜挂号来试一下哈，也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康。那时间关系，张老师要和您说声再会啊。
0: 好的。
1: 好，要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最后呢我们将有一首歌曲要送给诸位，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啊，拜拜。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医童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
3: 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千万人次，为千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岐黄学社欢迎您。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23点，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主持人江湖带来的星空剧场。

0: 夜又静静地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1: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西湖剧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静汉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场》。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座城市里来回忆着今天所有的过往，亦或者是来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不知道在此时此刻这么晚的时间，你因为什么还没入睡呢？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江湖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来陪伴着大家。如果你有自己的心里话，或者是有想不开的心事儿，想要和我来分享的话，那么就可以在您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开场的这首歌曲呢，想必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听过，如愿。似乎我们每个人都在如愿着自己的梦想，如愿着自己的未来。不知道有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有过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是会过于关注别人的心情和感受，而忽略了自己的内心想法，活在别人的期待和设限里，却忘了自己真正我们想要的是什么。似乎我们也弄丢了最初的那个自己，不禁感叹人这一生，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身不由己，会有很多的无奈和选择，但是永远不要忘了，人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开心和快乐，其次的都是其次。我们总以为成熟是说话做事让人舒服，时刻照顾好别人的情绪，其实真正的成熟是懂得先取悦自己，拥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和本质。因为委屈自己讨好他人换不来真正的尊重，只有自己是快乐和充盈的溢出来的这样的能量，才能够去感染别人。永远将自己的感受去置顶，要知道世界是以你为原点而展开的，你在世界就在，你不在一切也都将不复存在。想旅行就去制定自己的旅游计划，不用纠结有没有人同行。想给自己买份礼物。

物，就果然的去下单，别顾虑是否值得的这样的杂音。只有心情顺畅了，精神愉悦了，人才能够来到高能量的一种状态，从而去感召好运，让人生之路走得更加的顺畅。有句话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那些让你撕心裂肺的痛，对别人来说可能不痛不痒，那些几乎把你压垮的情绪，别人可能觉得轻如鸿毛。这个世界难以有深切的感同身受，多的是悲喜自度，所以不必向外去索取情绪价值，要学会治愈自己，自己给自己解药，自己给自己撑伞。生活就是自己去哄自己，把自己哄好了，或许你的日子就会好过了。学会讨好自己，就是不断的做滋养自己的事情，不断的用正念去加持自己，把自己养成幸福的体质。当我们学会独自的去穿越悲喜，给自己情绪价值，人生无论阴晴风雨，我们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方晴空。自我价值感低的人，很容易看见别人发光，就觉得自己很暗淡。其实坚持做自己，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才能够从心里长出自我认同的底气。有句话说，山有山的高度，水有水的深度，没必要去攀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风有风的自由，云有云的温柔，没必要去模仿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喜欢清静自在，就不必逼自己融入热闹的社交场合，偏爱慢节奏的生活，就不用限制别人的脚步去疲于奔波。外界的评价像一阵风，吹过就散了，可自己的感受是扎根心底的树，只有守好它，才能够不被风雨吹倒。忠于自己的底气，会成为对抗迷茫的光，让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活成独一无二的自己。人生苦短，只有自己去取悦，才能够在荒漠里开出花。把自己哄好了，才有底气去对抗生活的刁难，才有力量和这个世界去周旋。

您这里正在关注和收听到的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2个小时的夜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对朋友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闷在心里好久了，江湖希望你能够把你的心事儿讲给我听。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晚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我是江湖，感谢您的持续关注和锁定。也同时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说到开车啊，我们的人生就像开车一样，挡风玻璃永远比后视镜大得多，所以我们要多往前看，少往后看。往前看看到的是崭新的未来，而往后看看到的是陈旧的过去。一个常常被过去所困的人，就像一边走路一边频频回首的人，迟早会撞上电线杆啊，头破血流。人这一生或多或少都会受过伤，咽过委屈，有过遗憾，遭过艰难，但我们不能够因此而立在原地驻足不前。那些错失的机会，你不停地去想，不停地后悔，只会让你与新机会再次的失之交臂。所以那些不该做的事儿，不该见过的人，不该说过的话，哪个卡在你心里，哪个就在持续地耗费着你宝贵的能量。如果把时间和精力给过去太多，未来就会沦为一纸空谈。没有人能够回到18岁，在操场上对着喜欢的人去重新表白，也没有人能把去年的落叶重新的去粘在今年的枝头上。有些事儿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频频回头是一种自扰，有些人离开了，就让它离开。反复回忆是一种内耗。我们的心不该是收纳陈芝麻烂谷子的仓库，而应该是储存新粮、播种希望的田地。所以，把那些沉重的过往轻轻地放下，把那些痛苦的经历渐行渐远，提醒自己多往前看，

0: 天。
1: 成年人的清醒莫过于情出自愿，事过无悔。当前马路泥泞的时候，就想办法跨过去，而不是一遇到挫折就在如果当初中后悔。成年人的担当莫过于人生如棋，落子无悔。与其拼命幻想着能够重开一局，不如想方设法的去下好手里的这盘棋。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那些曾经让你跌倒的坑洼，终将成为你站得更稳的基石。那些曾经把你淋得湿透的风雨，也终将会化作惊艳你生命的美丽的彩虹。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正确的选择，我们只不过是要努力奋斗，使当初的选择变得正确。当你放下对另一种可能的执念，就会明白人生的意义不是在于选择完美的路，而在于选择如何把眼前的路走出自己的精彩。起风的时候，就做那只与风而起的鸟；浪涌时，就当那艘破浪前行的船。岁月漫漫，不必在往事里去徘徊，也不必在未来前止步，我们只需要坚定地去向前走，当下的或许便是最好的。

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情宣言，没有海枯石烂的爱情承诺。当爱已成往事，它已不再是飞来飞去的蝴蝶，它像一片安静的落叶，停留在你的掌心。你不会再心如刀割。叶子的离开，到底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却也永远割舍不掉那份温柔的心碎。当一切都随风而逝的时候，那些特别的瞬间，都成了永恒。

世间有千万个求不得，万千个不得已。遇见你的时候，我不懂爱情，只觉得初见是心中，便刻下了一道再也抹不去的痕迹。那个时候的你，像一阵温柔的风，轻轻地掠过我的世界，带来一丝的悸动，却未曾停留。而我也只是懵懂地感受着这份美好，却未曾想过未来会如何。当我们有一天终于懂得爱的时候，或许你已经不再是你，我也不再是我。时间像一把无情的刀，将我们雕刻成了陌生的模样。那些曾经的美好，仿佛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飘向了远方，再也无法拾起了。这个时候，我们或许就会知道，并非所有的感情都能够从一而终。有的人走到后面就散了，有的人爱到后面或许就淡了。可忍不住的牵挂，压不住的惦记，让我们想起那份曾经，时而甜蜜，时而心酸，时而幸福，时而伤感。对方的一个举动依然在我们记忆深处清晰的，如同发生在昨天，可现实却让我们渐行渐远。人生呢，多的是很多的所谓的无可奈何，进一步不可，退一步不舍。有的时候就像两条相交的直线一样，短暂交汇之后便朝着各自的方向去延伸，再无任何的交集了。

0: 所以让我们不禁感叹，人生在世，聚散离合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但我们能够知道，爱从来不只有一种形式，它并非必须把你抓在手里，也并不一定要和你共度余生。有的时候，爱是成全，是放手，是远远地看着你幸福。做不了与你相伴终老的爱人，那就做一个和你擦肩而过的路人。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我们注定无法相守。
1: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2: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星空剧场陪您共同追寻幸福人生，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凌晨23点到凌晨1点啊，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两个小时的夜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想要和江湖来分享，那么就可以在您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不知道有的时候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想法，等有了一份安稳的工作，日子就会无忧无虑了，等遇到贴心的那个人，就会有人遮风挡雨了，等事情出现转机了，好运就从天而降了。可是日复一日，我们还会不尽如人意，重担还是要自己来扛。慢慢的你会明白，过于依赖外界，把命运之绳交到别人的手里，就会失去了立足的本能，唯有自己先变好，一切才会跟着好起来。人活一世，难免会遭受狂风巨浪，难的就是从痛苦当中汲取力量，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到底。好起来的从来不是生活，而是你自己。真正的安全感是练就不屈不挠的决绝和独立行走的能力，能够救赎你的人是经受千锤百炼之后更加顽强通透的自己。从现在开始接受命运所有的馈赠，遇事不再向外去求，而是向内看，去体会生活，去完善自我，修得一颗欢喜之心和稳定的内核，把希望播撒在日常里。晴天让自己晒晒太阳，雨天给自己煮碗热汤，每天早起一小时，坚持一项运动，培养一个爱好，照顾好自己是对生命的尊重，更是为了奔赴下一场山海积蓄的能量。那些不起眼的点点滴滴，正是我们修行的道场，在不经意之间开成了朵朵的莲花。

以为一个人一直在你的身边就是理所当然，不要以为一段关系一直存在就无需用心去经营。世间的情感本就如露水般短暂而珍贵，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的去呵护和珍惜，在平凡的日子里用心去感受彼此的

0: 或许很多的听众朋友正在此时此刻收听节目的你，或许都会有一种感受，就是感觉最近一直很累，想要停下歇一歇，但是我们不能停，也不敢停。人到了这个年纪啊，上有渐渐老去的父母，下有需要支撑的孩子。你想象自己是一块上了发条的手表，随着时间滴滴答答的在往前走，我们不曾停歇。身边的你，身边的朋友可能会问你是不是很辛苦，但你只是笑着摇摇头，说着没事儿，最近挺好的。或许这么多年你早已经习惯了一个人走夜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你不再抱怨环境的不公，也不再去留恋生命中那些离你而去的美好。
1: 别再庸人自扰去关心他过得怎样，不是说好哭过，
0: 生活很忙，我们没有时间去矫情。这一年你越来越明白，能够让人成长的不是鸡汤，而是现实。能够让人清醒的不是劝解，而是教训。最近这些年你不再逢人就去诉苦，也不再遇到事情就慌张了，你开始在泪水当中坚强，在孤独当中去思考。偶尔觉得累了疲倦了，你也只是把自己裹在被子里睡上一觉，第二天醒来依旧若无其事的工作生活，给父母报平安，给孩子讲故事。这一年你越来越体会，生活其实不是一场赛跑，而是要静下心来慢慢走，不必和自己去较劲，也不必和他人去攀比。于是你放下了那些得不到的忘不了的，要开始习惯一些事情，习惯了热情会消退，习惯了告别不必说再见，也习惯了有些路必须要一个人去走。

在网上曾经看到有人问说，如果让你对十年前和十年后的自己分别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有网友啊在底下评答，答案就是不要放弃。十年之前不要放弃心中所爱，十年之后不要放弃心中所梦。心有所爱便能够无所畏惧，心有所梦便能够披荆斩棘。也许在某一个瞬间，你会觉得生活很难很难，觉得自己辜负了身边所爱的人，但请你再坚持一下，真的不要放弃。即使现在的你漂泊动荡，事业处在低谷，梦想还有缺口，只要你愿意继续的往前，人生总会在下个转角迎来新的生机。你只需要告诉自己，前程远大，即刻出发，不必问辛不辛苦，也不去问值不值得。纵然无人扶我青云志，我已可踏至山峰。也许这一路会有些漫长，但人生走过的每一步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生活的底气，而那些你期待到达的远方，终将都会一一到达。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夜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静待花开，他说江湖哥晚上好，人生的路啊，不期待不依赖，允许自己无能为力，即使经历很多依然温柔的去对待余生，生活是自己的，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对待生活。路在脚下自己走，是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要自己去承担，没有谁能够成为你永远的支柱。有人帮呢是一种幸运，没人帮是考验，坎坷跨过去就是强者，苦难熬过去就是赢家。任何的事想一千次不如去做一次，华丽的跌倒胜过无谓的徘徊。

看我们的微信里有枫叶，他说胡哥好，每天晚上都会来听歌的节目，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事儿，就是感觉最近心情挺不好的，各个方面吧，有工作的，有情感的。

要么我们就去解决问题，要么就是离开问题，不要和任何的问题一起生活，无休止的去消耗自己。当悲伤大于快乐的时候，任何关系都要停止。成年人最好的自律是及时的去止损，人都有执念，但不能

这里是 FM 101.9兆赫，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夜间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放慢您的车速，因为这个晚上呢和白天的视线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我们一定还是要小心谨慎，因为在这晚的时间当中还有爱你的人等着你安全到家。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燕子啊，他说先爱自己才能够去爱好别人。对，我们做人最重要的或许就是开心吧，因为生活已经这么让我们这么累了，你又何必想那么多呢，把自己搞得那么疲惫，路走的太多疼的是脚，人想的太多累的是心，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去难过，要多花点时间快乐，余生要好好的去爱自己。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6760啊，他说胡哥晚上好，总想学一项技能提升一下自己，感觉自己现在不够完美。

提升自己比仰望别人更加的有意义，偏爱自己方能够活得风生水起，在心里种花，用温柔抵御生活的繁杂，平平淡淡的日常才是人生最不平凡的珍藏。

希望我们在每个年龄段都有乘风破浪的勇气和随时停留和休息的底气。二十不惑，三十而立，四十随意，五十还有小欢喜，余生皆可期。我们并非在年复一年的变老，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焕然一新。

好，让我们来中间休息一下吧，听一首，这首歌叫做《谁不是在流浪》，想把这首歌呢送给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许这首歌呢也诠释了我们心中现在所想的境遇，但是呢，还是像江湖说的那样，我们也一定要心中有梦，梦中有爱。只要自己努力了，或许美好的未来就

未来的某一个十字路口。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2个小时的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感谢您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这首歌叫做《谁不是在流浪》，不禁我们会感叹，就像歌名一样，谁不是在流浪呢？或许我们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孤独，一个人的坚强，只是很多的事情遇到人不想说而已。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叶子啊，他说：“江湖哥哈，如果再来一次机会的话，可能会重新的选择，但是真的不能够重来。”虽然你只留了这一句的留言，但是说明可能在最近或者是最近几年的时间里，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一个人能够走多远，就要看他和谁去同行；一个人有多优秀，就要看他有谁去指点；一个人有多么的成功，那么就看他和谁相伴。人生的旅途很长很长，所以我们不要孤影单行，要和对的人一路的并肩前行。希望你能够收获一段稳定的感情，结识一个美好的人，共同的去成长，共同的去守望，共同的去奔赴，共同的去成长。

0: 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2: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3: 微信听友 YY 啊，他说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让自己安静的时候。
4: 来这脸如大梦眼前。
2: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5: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

0: 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

懂得是一种体会，是一种经历，只有经历过，用心去体会，才会慢慢的明白人生和事物的本质和意义。面对人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和感触，人生没有绝对固定的答案，只有靠自己去领悟和体验。每个人都会有心事儿，有烦恼，但要相信一切都会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夜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感谢大家的持续的关注。生活其实很简单，把自己照顾好，把心态调整好，把喜欢的事情去做好，把重要的人去带好，你想要的美好自然就会在来的路上。生活嘛，笑一笑就好了，只要你不认怂，生活就没法撂倒你。不管生活有多难，但请你都要记得微笑。人生太短，不要留下太多的遗憾。余生不长，愿你我都能够多点幸福，多点快乐。

人生路上，我们想要拥有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当你拼命想要更多东西的时候，健康会失去的更快，心也会累得不行。拥有健康的目的及就是不强求，不奢望，保持一颗健康的心，乐观向上，不杞人忧天，遇事不慌，做事不忙，心情才会更舒畅。

人生不易，谁都会经历人生的百态，只有心灵通透了，阳光或许就会照进来吧。所以我们遇到不开心的事情，要让自己想开、看开、放开，一笑而过，生活永远优雅。

或许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当中，有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让你无法释怀、无法放下，乃至无法罢休的事情。但你越去计较，就会心如刀绞；你越去铭记，就会痛不欲生。当我们放下了对他人的怨念，才能够去解开自己的心结。当我们学会放下对他人的记恨，才能够去减轻和消除对自己的折磨。

成年人的难过常常来的都是悄无声息的，或许是清晨又要送孩子上学了，又要上班的狼狈，也许是深夜加班回家电梯里的失神，也许是方案被否定的瞬间，也许是工资又被拖欠，这些猝不及防的情绪就像细小的沙子堆积在心口，渐渐地垒成透不过气的墙。窗外车水马龙，而你只想把窗帘拉紧，在昏暗的房间里和悲伤去对峙。当世界窄得只剩下一间屋子，不妨去推开门，让脚步带着心事儿去阳光下走一走，不必去很远的远方，就在小区的花园里坐一坐，看老人锻炼身体，看小孩去学习走路，看左邻右舍见面寒暄，这些寻常的瞬间会温柔地松动你心头的隐痛。

希望你能够在行走当中去蜕变，在经历当中去完整，在觉醒当中去释然，最终和生活握手言和。

0: 足够美丽。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我是江湖，感谢您持续的关注和守候。
1: 容忍你，
0: 每个人的身边都会有一个磁场去围绕着自己，无论你在何处，磁场都会跟着你，而你的磁场呢，也会吸引着磁场相同的人和事儿。我相信这句话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听过啊，会吸引着你身边的磁场。一个人的运势好或者是坏，都会由自己吸引而来。随着我们要积极的去看待自己的人生，凡事不往坏处想，命运才能够往好的方向去走。

生会遇到很多的人，但是大部分都会成为生命当中的过客。千万人当中，我们有可能相遇，又于时光洪流当中离散。然而有些人呢，虽然只是短暂同行过，却像夜空当中璀璨的星光，照亮了我们的旅程，留下一段很珍贵的一段回忆。在某个平凡的日子里，我们不经意间遇见，没有预约，也没有彩排，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走进了彼此的世界。我们一笑而过，闹过，哭过，痛过，分享过许多的心事，也一起旅行看过世界。你的鼓励曾经温暖过我的寒夜，让我勇敢地去面对人生风雪。你的陪伴驱走了无尽的孤单，让我不再脆弱和彷徨。只是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当物换星移，很多事也在悄悄地改变着。岁月会消磨过往，时间会淡化从前，距离会将浓烈改写。曾经再亲密的两个人，也可能会在姻缘当中会转身，在时光洪流当中悄然走散。再回过头时，我们之间已经是隔山隔海，很多东西不复从前，甚至也找不到再相见的理由。此时心里难免会有些唏嘘，感伤感不已。所有的关系走到最后不过是相识一场，所以要让自己活在缘分里而非关系里。我们在茫茫的人海里相遇，互相的陪伴走过一段旅程，温暖过彼此的浮生，就已经足够珍贵了。如果走到了分岔路口，无法再继续陪伴，不如就好好的去告别。未来无论你在何方，都愿你心怀梦想，无畏前行。无论我们是否还会重逢，我们都会心怀感激，因为曾经有一个人来过，惊艳过时光，温柔了岁月。人生最美的是相遇，愿我们都能够心怀感恩，珍惜每一份相遇，把握每一份经历，不负韶华，不负遇见。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清晨啊，他说江湖哥好，好长时间没来了，我现在就在迷茫当中坚持着。嗯，很多人都会有过这样的一种经历和感受吧，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在此时此刻都会像你说的一样，在迷茫当中坚持着。我觉得很多时候先让自己静下来吧，当我们学会了自愈之后，以沉静的心去追求着自己的梦想和目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身后的风景依然很灿烂的。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半糖去冰，半糖去冰，就是看到你的这名字突然想到，就每次去那个奶茶店的时候啊，可能我们在标注的时候就是要不要去糖去冰。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副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车，
1: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2: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用音乐送给你。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3: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足踝外科副主任医师黄秉哲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踝关节扭伤的知识科普哈。出诊时间是亚太医院区每周三上午，自强院区每周二上午足踝外科专家门诊。那么黄老师所擅长的这个领域啊，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是踝关节的这个踝关节镜微创技术哈，诊治踝关节运动损伤啊，然后距骨软骨损伤啊，还有跟腱断裂各类足部及踝关节骨折等等相关哈。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就不要跟我们客气了哈，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在这里呢，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如果说想要跟专家来进行互动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内进行留言，留言的时候呢，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呢来进行回复，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在发留言的时候一定发清楚您的情况啊。再有呢，回听回放也非常的简单哈，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视频。